0: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1: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2: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1: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3: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4: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清，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3: 水素清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清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4: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氢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3: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
6: 哎，
5: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全球仅有的天然医用氢供应之一香港的水素氢，经过各道繁琐手续程序之后，终于给大家伙带来了啊。通过这么多天我们也了解到，天然医用氢全球只有德国诺尔登脑这一个资源啊，而且只供应3个地区，离我们最近的那就是咱们国家这个香港地区了。氢呢是临床药物当中一个可以水洗细胞的物质，可以说我们所有的老年人，甚至说所有进入到中年以后的人群，都有必要用一次水素氢来给我们水洗一次细胞。那今天活动正式开始了，真心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次用上天然医用氢的好机会。
6: 对，
5: 嗯，
6: 这个机会啊很难得的。氢作为自然界当中分子最小的物质，它是目前临床上啊一个细胞还原剂，
5: 嗯，
6: 而且还是能还原你全身所有的细胞功能。你把临床所有的药物你都找个遍，都找不到啊一个具有细胞还原特性的，只有氢，任何药物都替代不了的。
5: 没错。并且对于大家伙来说，这个价格也是一个重中之重啊。咱知道香港所有老百姓离不开的药价格都是亲民的，所以像水素清这么尖端的产品啊，一个月才200多块钱，这一点也就只有香港能做到了。
6: 对，
5: 嗯，
6: 我们之前呢也说过， 在香港呢，特别是香港大房，它本身呢就是有社会责任的。
5: 嗯，
6: 所以说对于所有的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离不开的药物，
5: 哎，
6: 它是不允许啊定高价的，
5: 必须要亲民。
6: 对，你再加上香港作为全球大的转口贸易中心，
5: 嗯，
6: 和国际性的自由贸易港口，它是免税的。
5: 哎，
6: 所以说我们吃到的药等于啊把里边的税收给你减掉了。
5: 哇，这都花掉了啊。
6: 对，就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导致很多香港特别艰难的东西反而价格呀又特别低。
5: 嗯，
6: 所以说你看许素清一个月呀，我们的费用才200多块钱。
5: 这真是实打实的民生产品。咱不说别的，你像我身边很多同事啊朋友啊，他们给父母买的各种日常用的降压药啊，降血脂啊，包括其他的营养品保健品，一个月也不少消费，有的多的也是达到大几千。而且我觉得像水素清这种尖端产品要比这样的东西啊就价值大太多了，因为它是一个能够水洗细胞的物质，这个价值是不应该用价格来衡量的啊。
6: 对，没错，像刚才啊杨迪你说的这些，可能啊随便拿出来一样，其实啊价格都不低。
5: 哎，
6: 但是跟水素清相比，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5: 没错，
6: 你这200多块钱吃的是什么？
5: 嗯，
6: 吃的也是清除你身体所有的过氧化物。
5: 对，
6: 哎，你知道这些过氧化物啊，在临床上是一个多大的难题吗？
5: 虽然说我不能说清楚啊，到底有多难，
6: 嗯，
5: 但我知道它肯定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很棘手的问题，要不然早就解决了啊。
6: 没错，
5: 嗯，
6: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呢就特别看重这个课题。
5: 嗯，
6: 当时日本东京大学联合了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等6所顶尖的医学研究院，组建了一支啊由120多人组成的专项研究团队。
5: 嗯，
6: 前后啊投入了将近50亿美元呢，
5: 想要攻克这个难题。
6: 对，就是专门来攻克如何清除全身过氧化物这个难题。
5: 嗯，
6: 但是最后啊还是失败了，
5: 没成功啊。咱说身体里过氧化物其实是很复杂的，
6: 对，
5: 比如说咱提到的身体里的自由基、凋亡的细胞碎片，还有各种代谢产生的垃圾呀、毒素啊，这些都是过氧化物，就像一个垃圾复合体一样粘在我们身体细胞上，想要把它从我们细胞上给它剥离出来，这个难度肯定是特别大的。
6: 对，
5: 嗯，
6: 当时啊日本的研究团队

0: 试了十几种方案，其中提纯的抗氧化酶制剂、合成的化学抗氧化剂，到后来呀，甚至连基因调控技术都使上了，
1: 能用的招都用上了。
0: 对，前两剂临床的时候啊，还能看到皮肤、血里的局部啊过氧化物减少，可是进到第三期临床，要验证对器官的清除效果时，就卡住了，
1: 不行了。
0: 要么就是研发的物质啊分子太大，根本呢穿不透细胞膜，只能清到啊细胞表面的过氧化物，要么呢就是作用时间太短，刚清完血管里的，肝脏、眼睛又新生的了，
1: 哎呦，
0: 根本赶不上啊过氧化发生的速度。
1: 对，
0: 这个课题连续攻关了十年，始终都没有攻克，最后啊没办法，只能宣布终止了。
1: 没拿下这个难题啊。
0: 对。
1: 你看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投进去，最后都没解决这个难题。它确实是难度很大，科研很辛苦，不容易啊。
0: 所以那个时候人们研究来研究去，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意识到啊德国的诺尔登堡的天然应用氢被临床发现之后，这个问题啊才被解决。
1: 突破了。
0: 就发现只有这种天然的应用氢才能做到这种啊水洗细胞的作用。因为只有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物质。小的啊能直接钻到全身各个部位的细胞膜里。连细胞的线粒体、细胞核都能进去。
1: 没有难度。
0: 不管是血管里的垃圾还是细胞里的自由基，都能精准结合成水。等把你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全都水洗一遍之后，把你全身细胞都还原成最原始最健康状态，只要你的细胞一直都是原来的健康状态，那人呢就能一直都是健康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呀，这200块钱你能吃什么？吃的是把你全身所有的过氧化物洗掉，这个比你吃任何东西任何药物意义和价值都更大。
1: 没错，细胞健康了咱说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说水素氢啊是咱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而且水素氢目前只有说像美国、英国和咱们国家的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以往咱说想用你只能说飞趟香港去买啊。但现在不一样啦，现在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你不用跑香港，也不用找国外所谓的代购啊，直接就让大家能用上。并且这个价格也是和香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抓紧时间报名，不然你说等这批货没了，你再想用这个天然水素氢，你就只能说跑香港，或者说你到国外的这个医院去买了，不仅不方便啊，人家还不一定能给你开，你不一定能用得上。
0: 对，
1: 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
0: 我们活动啊已经开始了。
1: 是的。
0: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一定要用上氢呢？就是因为氢在美国、英国还有香港这些地区啊临床当中公认的。能够第一时间减慢疾病发展的速度。你像有些病就需要我们立刻给它去终止损伤，
1: 一分都不能耽搁啊。
0: 对，否则它每一天都可能会发生啊非常大的变化。你比如说呀，举个例子，白内障。
1: 哎呦，还真是啊！你像我身边有个同事，他们家亲属白内障，说上一周回家的时候还可以啊，几天之后突然之间发现，又看东西看不到了。
0: 白内障啊是一个特别善变的眼病。有的人从查出白内障可能半年甚至两年三年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如果变化那就啊非常快。最快的时候他的视力可能每周啊都会下降 0.1。第一周啊还能看清20米开外的东西。第二周可能啊只能看清10米了。第三周呢就连5米之内的东西都看不清了。
1: 哇。
0: 等到第四周、第五周，直接也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白内障这种发展速度是特别呀难控制的。
1: 最主要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什么时候发展慢，什么时候发展快，不一定哪一天就突然间一下子就来了啊。
0: 对。
1: 而且这种变化，我们自己是最能直观感受到的，因为视力骗不了人啊。可能说咱皮肤老化了，长点皱纹啊，长点老年斑。不疼不

0: 氧，你没什么太大感觉啊，但这个视力的过度氧化，你是直接感受到的。今天可能还好好的，但等到明天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发现看这个门框可能就变歪了啊，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
1: 对，实际上白内障这类呀，老化性眼病也叫代谢性眼病，它的核心呢，就是眼睛晶状体内部的蛋白质过度氧化了。那正常晶状体内部的蛋白质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呢，在鸡蛋清一样，哎，它是流动性非常好，
0: 像这个生的鸡蛋
1: 对，
0: 清儿，
1: 弹性也非常好。关键呢，它是透明的、
0: 对，
1: 清亮的。但是呢，变性的蛋白质，我们都知道，不管你是把鸡蛋煮了还是腌了。它呀就变成白色的，就不再透光了。
0: 对。
1: 那如果晶状体出现这种问题，治疗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把引起它变性的过氧化物清除掉，
0: 是的，
1: 还原眼睛晶状体内蛋白透明有弹性的特性，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眼睛啊重新能看到东西。
0: 很多白内障朋友，不管是用眼贴啊、滴眼液呀，还是吃各种这个治疗的药物，你最后都没有办法阻断白内障的进程。
1: 对，这个时候啊，你用上天然硬青，就是一个阻断视力下滑的方法。
0: 没错。
1: 这个是目前整个医疗界来讲，美国也好，香港也好，都是公认的。把所有的眼病的药放在一起，没一个具备这样特点的，只有硬青可以。
0: 因为氢是自然界当中分子最小的物质了，它的一些特性是不可替代的啊。
1: 没错，所以说它可以第一时间呢和过氧化物进行结合，能啊直接穿透到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并迅速的与细胞内的自由基、坏死的细胞碎片、毒素等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成啊透明的水排出去，对细胞进行清洗，
0: 洗干净。
1: 第一时间呢把白内障的发展进程给你阻断掉。所以说，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发现视力一直在下滑，原来呀还能看个二三十米，最近几天感觉10来米都费劲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把氢用上，
0: 赶快用上。
1: 哎，给眼睛啊水洗一遍，第一时间呢把这个病变的进程给它阻止住。
0: 对，这一步很关键啊。所以，咱收音机前的眼病的听友，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水素氢，因为白内障它是一个特别不稳定的疾病啊。如果你想去阻止它的这个发展进程，想去把这种过氧化物给清理掉，那么就只有天然医用氢能够做得到。所以说，这一次天然医用氢在全世界只有3个供应地，咱们的香港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咱港药直通车啊，给我们所有的眼病朋友提供了这样一个渠道，让白内障的朋友、有眼病的朋友第一时间用上水素清，把病情的进程阻断掉。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眼细胞啊做一次水洗，这就等于是拯救了咱们的视力了。
1: 对，我们说白内障的人呢，你想要阻断发展的进程，你要用它；而你想要快速的提高视力，那更要用它。因为它是一个纠正晶状体透光度的。什么是透光度？说白了就是眼睛晶状体透光程度。那肯定是什么？透光程度越高，你的视力啊就越
0: 越
1: 好。
0: 好，
1: 对。
0: 白内障人的视力变化，孙主任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晶状体从透明变成不透明这样一个过程？
1: 没错，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你用任何白内障的药物，你都解决不了它的透光度。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啊，透光度一定要通过这种水洗细胞，然后把这些过氧化物清理掉，最后还原细胞的功能。原来你的透光度啊，就像磨砂玻璃一样，透光度肯定是特别差，
0: 对，特别差。
1: 根本看不清东西。但是你用着水素清，你就会发现。你的透光度啊，一点点恢复，透光度恢复，完全呢、变成透明的玻璃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我们看东西才能有个正常的视野。
0: 清晰透亮
1: 对，
0: 啊。
1: 这一步步变化呀，就是水素清一次一次给你啊进行还原的结果。因为水素清60个小时持续还原，它会在你眼睛当中啊持续的发挥作用。
0: 60个小时。
1: 对，持续的把你啊晶状体上的各种氧化物。一点一点的去给你洗掉，然后把你细胞膜给你保护起来。所以说，白内障的透光度 它是逐渐的提高的。
0: 嗯。

0: 明白了。晶状体透明度恢复了，等于是熟的鸡蛋清又变回生的了。
1: 对，
0: 晶状体就变得特别透明，所以咱看东西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透亮了。
1: 没错，所以说白内障患者呀，想要阻断病程，想要啊提高视力，你吃任何药物啊都不如用一次水素晶。
0: 没错，
1: 所以说香港大房的水素晶，别看呢才200多块钱，但是你像广东深圳那边离得近的，坐车就去了，
0: 很方便啊。
1: 到香港大药房啊，水素星是必买的
0: 啊，
1: 因为水素星对于眼病来说，你用和不用绝对是不一样的。之前有个患者白内障6年，视力下降特别严重，中药西药都吃了不少
0: 啊，
1: 始终还看不清东西，看什么东西都雾蒙蒙的。平时不敢炒菜，因为也不敢拿刀啊，怕切到
0: 手，
1: 就把菜也随便用手撕几下，直接放锅里炖。
0: 所以说这种过度氧化损伤对咱们视力的伤害，在日常生活当中咱看体现是直接的。
1: 对，那为什么患者会这么严重，就是晶状体里的蛋白质过度氧化了。整个晶状体都让氧化物填满了，就像玻璃上啊有一层雾气，肯定啊就看不清。
0: 一定的，
1: 这些东西不给它擦干净，你用什么东西都没用。所以说你看他用上3瓶水素晶之后，就感觉眼睛啊开始透亮了，看东西也清楚多了。再去做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的时候，晶体透光度啊提高了50%。
0: 哇，太好了！就当我们把过度氧化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啊，你的眼睛这种损伤解决了之后，在生活当中体现，这就是水素清还原细胞的特点，很快。
1: 没错，所以说呀，为什么白内障一定用及时用上水素清呢？因为只有清啊能够第一时间以过氧化物结合成水，把你呀玻璃上的这层雾给擦干净了。
0: 是的，
1: 我们自然呢就看清楚了。所以说你看患者用了第9瓶的时候，透光度啊就已经提升到了85%。站在3楼的阳台上，能看清对面玻璃上贴的招聘电话了。
0: 哎呦，太好了。
1: 所以说呀，白内障的朋友想要阻断病程要用，想要纠正透光度提高视力更要用。
0: 没错，
1: 其实不仅仅是白内障，你像黄斑变性、青光眼、玻璃体浑浊，包括视网膜损伤，都是同样的道理。
0: 是的，
1: 所以说不管什么样的眼病，水洗一次之后你的视力会不会提升，大家去想一想。
0: 是，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能想得明白啊。那目前的香港水素清每一瓶啊都是天然医用氢提纯，德国诺尔登脑资源。其实没有港药直通车啊，可能说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用上。那水素清呢，对最顽固的像白内障包括其他眼病问题都是一家选择。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赶快抓紧时间来报名。
1: 哎，那我们说呀，除了发展快的疾病啊必须要用天然医疗晶，疾病发展特别慢但特别顽固的也一定要啊赶紧把晶用上。
0: 慢性病啊。
1: 对，因为什么，首先我要问一下杨迪，你说什么是顽固性的疾病？
0: 顽固的那肯定就是时间特别长呗，而且反反复复总也不好的，这两大特点呗。
1: 那我们说高血压算顽固吗？
0: 这肯定算啊，我觉得。你看我做过这么多医疗节目，只要提到这个顽固的呀，什么终身性的，高血压肯定首当其冲。
1: 那高血压为什么这么顽固知道吗？
0: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能说得很清楚，就咱只知道它是比较顽固，但具体怎么一个原因还得请您和大家来分享。
1: 高血压的病变基础啊，我们医学书上写的叫阻力血管的硬化。哎，什么叫阻力血管的硬化？实际上啊就是心脏往外送血，前面呢有很多血管，这些血管呢硬化阻塞变窄之后，心脏送血前面顶着，压力自然就升高了，
0: 增大了。
1: 对，
0: 这血管像一个水管，你说要是这个水管没弹性了，不能舒张了，然后里边呢又比较脏，压力肯定特别大，甚至容易把这水管给撑爆了。
1: 所以说要想解决这种顽固性高血压怎么办？就要第一时间解决这个血管弹性

0: 血管阻塞的问题
1: 啊。
0: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氢。
1: 嗯，
0: 氢在解决血管收缩舒张问题上能够解决血管最大的三个难题。
1: 哦，三大难题。
0: 哎，我们说血管的收缩舒张问题本身呢就是动脉硬化。
1: 嗯，
0: 其实硬化里边呢有三个难点。一个也是过氧化物，比如说自由基。
1: 嗯，
0: 一个呢是坏死的细胞，功能衰退的血管内膜细胞。再有一个呢就是过度氧化带来的血管内皮炎症。
1: 哦，
0: 这三个呀就是血管功能受损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说高血压治疗上的三个拦路虎。
1: 嗯，
0: 这三个拦路虎一般药物是很难解决的。
1: 是的，一般药物基本上也就是扩张一下血管，强行把血管撑开了啊。
0: 扩血管药啊相当于是干什么？相当于是硬冲，就是让你这个破水管带着里面这些自由基和各种过氧化物在里面硬冲。那你想想看，它本身就有炎症又有过氧化物，这些东西附着在血管内膜上，你还往里边硬冲，所以说它会出现两个结果。
1: 嗯，
0: 一个是它容易破，然后呢就是容易堵，
1: 两个极端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用什么？
1: 用氢，
0: 把这些拦路虎啊给它推出去。你用氢解决后的血管是能够正常收缩舒张的血管，
1: 嗯，
0: 而不是那些带着氧化物硬撑起来的。
1: 所以说只有氢能被称作是顶级牛的物质啊，因为只有它具有这种水洗还原的特性了。
0: 其实最早期啊，临床上做过相关动物实验，再给啊高血压动脉硬化的小鼠模型啊用上天然氢，哎，然后观察呀小鼠血管的变化。
1: 嗯，
0: 原来的血管切开之后啊，这血管上粘的都像什么？像巧克力一样黏黏糊糊的，一层一层的。
1: 这些我猜就是氧化物吧。
0: 对，
1: 嗯，
0: 而且呀，我们大家都知道巧克力捏的手感，那这个血管呢也是那样，特别硬。但你给小鼠喂食三个疗程的天然硬化剂之后，再把小鼠的血管取出了一段，和之前呢进行对比，血管和之前呢完全不一样。
1: 怎么样了？
0: 切开里边管壁呀都是粉白粉白的一层，
1: 啊，
0: 一个黑点都没有。
1: 嗯，啊，
0: 用手捏着明显感觉出来特别有弹性。
1: 你看这就是变化了啊。我相信在整个临床上能够做到让血管恢复这么好的只有天然医用氢了。这种特有的抗氧化作用是任何其他都做不到的。
0: 没错。
1: 嗯，
0: 等到后来进行啊人体实验的时候，这种特性啊体现的就更明显了。
1: 嗯，
0: 吃降压药的人你会发现过了药效时间之后血压马上就上来，甚至顽固的两三种降压药联合用血压都降不下来。
1: 嗯，
0: 但是看那些用天然用氢的人完全是两个状态。
1: 哎，
0: 血压很快啊就从170逐渐降到了160 150 140。
1: 嗯，
0: 最后降到120。
1: 哎，
0: 整个过程啊又特别平稳。
1: 这就是我们用水素氢的意义啊，不管你有多少年的高血压，也不管你有多么顽固的高血压，或者说你发现我用了好多种降压药，哎呦这血压还是降不下来的，当你及时用上水素氢把你血管的过氧化物洗掉之后，你的血管的舒张啊收缩呀，它就是正常的，血压就是特别平稳的状态了。
0: 没错，其实啊不光高血压，当你血管过度氧化解决之后啊，包括你大脑的血管、心脏的血管、眼睛血管，你全身的血管都会变得非常健康。
1: 嗯，
0: 供血也非常充足。那这个时候啊，同样的降压药、同样的心脏病药你在吃着，你就会发现呢，疗效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嗯，明白了。哎，
0: 所以我们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问题，一定啊把水素氢给它快点加上。
1: 嗯，
0: 第一时间呢来恢复我们血管的舒张功能。
1: 水素氢啊是咱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而且水素氢目前只有美国、英国和咱们中国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以往啊咱说想用你只能去香港买啊，现在港药直通车很方便，大家不用再往香港跑了，直接就让大家能用上，价格也和香港地区是一样的。
0: 对，
1: 这样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另外啊，还有一部分人，
1: 嗯，
0: 一定啊也别错过这次水素氢。
1: 哪一部分人群？
0: 就是大病重病的人，
1: 哦，
0: 哎，不要错过。
1: 嗯，
0: 因为 重病大病的人呐、啊，最应该给细胞洗一次澡，
1: 嗯，
0: 还原细胞的功能。

0: 而且杨迪，你要知道，细胞还原剂这个名字在临床上不是谁都能叫的。
1: 当然。
0: 什么叫还原剂？还原是什么？
1: 这个我知道，之前您讲过，还原的其实就是我们细胞的功能，还原我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啊。
0: 没错。哪些疾病啊，必须要保证细胞膜的稳定？最典型的就是心脏。
1: 哦。
0: 心肌细胞啊，一定要有活性，它是不能停的，
1: 对，
0: 一分钟也不能停的。但是呢，它一定也要有规律性。
1: 是的，
0: 哎，它一分钟不干活不可以，
1: 嗯，
0: 一分钟乱干活
1: 也
0: 更
1: 不
0: 不可
1: 行，
0: 以。
1: 对，
0: 但是心肌细胞的稳定性如何达到呢？它的活性和稳定性，就是心脏细胞膜上啊，没有啊，过氧化物刺激它了，它才会有节律的跳动。
1: 嗯。
0: 如果细胞膜上沾上大量的过氧化物，第一个它会不跳了，罢工了。同时更怕的是什么？
1: 乱跳啊！
0: 哎，过氧化物刺激它，它乱跳。心肌细胞乱跳啊，最直接的损伤常见的就是我们心梗在急性期第一死因。
1: 那孙主任，您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我们只要保护了心脏细胞膜的稳定性，就等于是保护住了心脏的功能。
0: 这么理解完全正确。所以说，想要解决像恶性心律失常、心衰这些所有心脏病，包括心梗、瓣膜性疾病会引起的终末期的严重问题，就要第一时间保护好细胞膜的稳定性。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用上医用氢。
1: 是的，
0: 当你用氢保护住细胞膜的稳定性的时候，这对于重症心脏病的人来说，它有三大好处。首先，第一个，当心衰病人细胞膜稳定住的时候，整个心脏它跳动是同步有节律的。哎，大家虽然身体不好了，但大家一起干活，还是能顺利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1: 是的。
0: 不会出现呢节律不齐、乱跳，造成心脏工作效率严重下降的问题。同时，细胞膜稳定的时候，心肌细胞有对抗缺血缺氧的能力，它也不会再因为缺血缺氧，迅速的一分钟不到就发生死亡这样危险的情况。
1: 这一点我感觉特别重要啊。心脏的细胞之所以坏死，主要就因为在缺血缺氧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氧化物一下子全围上来了，给心脏细胞活活的闷死状态。而氢呢，是把细胞膜保护起来之后，等于说断了这个氧化的条件了，就不会再有细胞出现问题了啊。
0: 没错。另外，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心衰病人呢，心脏细胞膜稳定之后，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是稳定的。心脏不乱跳，就像走方队一样，所有的细胞是统一节奏的，整齐划一的。还有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你心脏细胞膜稳定的时候，你整个心脏跳的是特别有劲儿的，
1: 动力十足。
0: 哎，你的心脏功能是持续提高的。因为水素氢它是60个小时持续还原嘛。
1: 对。
0: 所以说，心衰的人用了水素氢之后，它是60个小时持续保护你的细胞膜，持续提高你的心脏功能。
1: 是的，这个香港水素氢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咱说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这200多块钱，实际上咱吃的是清除你身体所有的过氧化物，吃的是60小时持续保护我们的细胞膜，是心脏功能的提升，这是你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啊！所以也再次提醒广大听友，一定不要错过了。
0: 之前呢，有个心衰患者送到医院的时候是用轮椅推来的。
1: 哦，不能走啦。
0: 哎，不敢平躺。说一句话都得传2、3次才能把一句话说完，下肢肿的连鞋都穿不上。
1: 哎呦，
0: 医生除了强心利尿之外，又配合着用天然硬氢，一起给患者用上。
1: 怎么样？
0: 大概20多分钟后，呼吸就没那么急促了，能短暂的靠着坐一会儿。后续治疗时间一直口服水素氢，3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衰指数就从4级降到了3级，下肢浮肿基本消退，不用再靠高枕才能睡觉，一直到现在2年了，恢复得非常好，也能慢慢的扶着楼梯下楼了。
1: 太好了，所以心衰的这个人群啊，不用水素氢和用上水素氢，结果是天差地别的。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没有及时用上水素氢，那结果咱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想了啊。
0: 所以啊，为什么美国把天然氢批准为啊心脏骤停急救用的？实际上啊，即使用水素氢，它的这种持续水洗、持续细胞还原的特性，是你任何都代替不了的。
1: 水素氢啊，是咱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而且水素氢目前只有英国、美国和我们香港地区这三个地方有，产量少，名额紧。能赶上说这次啊渠道开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错过这次，下次再想用上这种医用级别天然氢，咱说你只能去香港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4: 快用香港水素氢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氢，你可别等了。
5: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4: 赶紧用香港水素氢啊，水素氢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氢，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6: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氢，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氢，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氢。
7: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唯一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6: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氢，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7: 香港水素氢，全球天然医用氢仅有三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氢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6: 用香港水素氢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水素氢啊，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天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8: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8: 我要报名9瓶水素氢。
0: 啊。
8: 这东西啊，太难买了。我之前跑了好多地方都没买到，托人啊，在香港问了好几次，才弄到了2瓶。吃完了，真是管事儿了。
0: 我让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一下信息，完了你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8: 哎呀，我是冠心病，我这冠心病啊，有5-6年了。
0: 嗯，
8: 以前啊稍微累了点了他就犯病，这胸口啊就像压着个东西似的，闷的就喘不上气儿来了，有的时候啊你这半夜里睡着睡着觉就突然就憋醒了。我这左边这胳膊还发麻，医生说我这血管啊有淤堵， 开了不少的。

0: 性循环越来越重，同时过氧化物会损伤那些正常的心肌细胞，造成正常的心肌细胞啊活性下降。那工作的细胞，心肌细胞少了，自然心功能啊也要逐渐的下降，心衰就来了。同时啊，受损的过氧化物刺激的心肌细胞啊，它的节律会跟正常细胞的节律不一样，就会产生心律失常、心衰。所以说，你看整个在这个病发展过程中，我们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就是清除这些过氧化物损伤。
1: 是是，这不是后来呀，我姑娘她去香港出差，听当地的大夫说水素清对心脏好，就托人啊，好不容易啊给我带回来两瓶。我记得很清楚，吃到第十天的时候，就觉得这胸口啊没那么闷得慌了，晚上啊能睡整宿的觉了。吃到有一个月的时候，早上啊遛遛弯啊能多走两圈了。以前啊，走2万米你都得歇着，现在啊，走1里地都没事了。上个月家里啊收拾卫生，我帮着啊搬了两瓶的花，居然也没犯病。换做以前啊，早就躺床上吸氧了的。
0: 为什么你好的这么快？实际氢作为医疗界顶尖的物质，它和你平时用的药啊是有很大区别的。以往你吃的这些药啊，大多是扩血管的，让心脏休息的。这个药物它是给你硬冲，而水素氢它是自然界分子最小的物质，能直接穿透细胞膜，甚至细胞核，把细胞里堆积的自由基、代谢的垃圾化成水，给你细胞做清洁，让细胞啊恢复到健康状态。血管细胞健康了，弹性恢复了，心脏供血自然就足了，你胸闷胸痛自然就缓解了。
1: 是是是，我现在啊，不光这胸口啊舒服了，整个人啊觉得也有劲儿了。以前啊总觉得累，现在啊每天早上起来，我还给我那些老伙伴们打会儿太极拳呢。
0: 恢复的不错，咱说冠心病也好啊，心律不齐、心衰也好，一定要及时用上啊天然应氢。它不仅能啊水洗氧化物、过氧化物，还能保护啊我们心肌细胞膜的稳定性，让之前那些过氧化损伤的心肌细胞逐渐还原到健康状态、活性状态。这也是香港啊在冠心病辅助条例中啊重视它的原因。
1: 确实感觉不一样，这用着确实好，就是太难买了。我在我们这边啊找了好几家药店都买不到，我们在那香港也没有亲戚，所以啊这次听说能够报名了，我都赶紧打电话了，这9瓶啊一定给我报上啊。
0: 已经帮你登记上来，放心哈。目前呢，水素氢咱们国内呀只有香港有，另外呀在全球啊就是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地区能买得了，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有没有港智能这平台，咱们呢也有机会啊用上这种水素氢了。
1: 谢谢谢谢孙主任
0: 啊，
1: 了啊。
0: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以后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氢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氢仅在中国、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4: 我想咨询一下我父亲的病。
0: 你说。
4: 他之前得脑梗了。
0: 啊。
4: 这都快1年了，恢复的一直不太好。
0: 嗯。
4: 他现在状态特别差，右边身子不利索。
0: 啊。
4: 胳膊也抬不高，手攥不住东西，所以拿个杯啥都晃悠啊。
0: 啊。
4: 走路啊得人扶着，走个10几米路就喘得厉害，说话也费劲呢。
0: 啊。
4: 也说不清楚想表达啥啥吧，急得直比划。我们的这个家属听着也揪心，而且他总说累，白天坐那打瞌睡，让他躺在床上又翻来覆去睡不着，说浑身不得劲儿， 还说头疼头晕。

0: 感觉他精神头越来越差，有时候连吃饭呢都没胃口，人也瘦了不少啊。
1: 这个脑梗之后的治疗啊，主要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防复发，再有一个呢就是功能的恢复。那防复发的话，这里边呢提醒你啊，就是什么脑梗啊，你原发病不管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抽烟，它整个血管损伤啊，它是全身性的，它不会说呀只有脑袋的血管硬化了，肯定你的冠状动脉也硬化了，肾动脉也硬化了，胳膊腿的动脉都硬化了。所以说的话，防复发第一个你要防脑梗复发，你同时也要防心梗复发，甚至你都要防止啊这个腿缺血。同时的话呢，你功能恢复，那你涉及到腿不能缺血，对不对？胃肠不能缺血，脑袋也不能缺血。所以说的话，解决动脉硬化必须是全身性的。而这个动脉硬化中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我在节目中啊反复强调，就是缺血会引起血管内膜细胞啊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反过来呢还会引起血管的慢性炎症。而血管的慢性炎症它就会加重血管的缺血和硬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是个圈儿。你在这个圈儿中，你首先要解决什么，就是过氧化物的清除。而同时全身缺血，包括你说了一活动上不来气儿，那说明他心脏缺血很重了，这些都要啊把过氧化物清除掉，才能解决动脉硬化的发展，包括当时脑梗造成的脑细胞损伤，半身不遂那个中枢神经系统它是缺血引起的。但是记忆力减退，人脾气不好，没有劲儿，包括睡眠、情绪、记忆力这些改变，它就不是半身不遂那片脑细胞的事了，它是其他地方脑细胞。其他地方脑细胞为什么出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啊，从梗塞部位大量的过氧化物随着血管的再通跑到其他地方去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缺血再过程损伤。所以说脑梗病人在恢复的过程中，解决过氧化，清除过氧化物是必须要做的，要不然的话，我们说了脑梗再发心梗再发的风险都极高，康复过程中也会受到很大阻力，各个器官缺血，功能无法恢复，这个都是脑梗的病人我们要解决的。所以说一定要清除掉过氧化物。
0: 说实在我也担心害怕，但实在没办法呀，之前医生说要多锻炼，我们就扶着他练练走路吧，没走一会儿就一身汗呐，说心慌，心脏砰砰跳，赶紧的得停下来。我们前前后后给他买了不少补品，像什么远灵脂，人家说这个能清理那个血管垃圾，对脑梗恢复好，买了两大罐，天天呐逼着他吃。还有那鱼油说能软化血管，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呢，可贵了。吃了这个差不多小半年了，花了不少钱，也没啥太大变化。
1: 常规治疗啊，效果是有限的。因为它的核心呢，我们刚才说了，你一定要把这个过氧化物清理掉。你刚才说吃这些东西，不管是药物还是营养品，要么就是什么扩血管的，要么就是防止动脉硬化血栓形成的，但是没有一个是解决过氧化问题的。所以说呀，它效果呀肯定要受到影响的。吃了这么长时间，吃了这么多东西，最后病好了吗？
0: 没好。
1: 对呀。
0: 这不这几天呢听你讲这个水素清挺好的，是说是水洗细胞还能还原功能，我就觉得呀用上肯定能好啊。
1: 天然医用清啊，在解决脑梗方面它是非常快的，只要及时用上清，它能够第一时间呢去恢复我们大脑神经的信号传导，这是任何药做不到的，只有它能够啊与这些过氧化物结合成水，清理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把那些包裹在神经细胞上的自由基，还有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所有的过氧化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给它所有的神经细胞啊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还原呢神经细胞正常的传导功能。所以说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就是还原细胞原有的功能。
0: 听你这么说我就有底儿了，那孙主任麻烦你帮我订12瓶的吧，只有香港能买到，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了，我就一次性给他买够得了，省着以后啊再想买就买不到。另外孙主任啊，他在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这个水素清用法上啊没什么特殊注意的，你可以直接给他打开啊用水冲了喝，也可以直接啊吃进去再用水送服，两种方式都可以。
0: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您了孙主任啊。
1: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麻烦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天然医用氢啊，全世界啊，只有德国的诺尔登瑙洞窟这一处啊才能生产。这次啊，如果不是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产品。所以呢，这次大家伙别犹豫，第一时间备上，最快的时间啊，来还原大家的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是这样的，你看我也挺着急的，我想麻烦你帮我订六瓶天然水树清。
1: 啊。
3: 我听节目里说，这个货可要紧了，就怕晚了订不上了。
1: 别着急啊，我帮你先订一下啊，把名额占着，介绍你情况。
3: 说起来我身体哈、啊。大毛病没有，现在啥吧，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失眠。
1: 嗯，
3: 虽然这个失眠的毛病不大吧，但挺折磨人的。每天晚上躺在那床上啊，就是翻来覆去的，没个两三个小时就睡不着，睡着了吧，还就是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
1: 嗯，
3: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睡不着了，就睁了眼到天亮。
1: 嗯。
3: 早上起来吧，就头疼，偏头疼，眼睛还干涩，还肿，嘴里还发苦。晚上睡不好吧，就是白天一点精神都没有。
1: 嗯。
3: 上个班盯着电脑就走神儿，还老头晕。那一站起来，眼前都发黑，记性也不好，记性差。你刚说过的事儿，转眼就忘。
1: 嗯。
3: 跟同事说话哈，就得反复的想。脑子就觉得一团浆糊，这三年来我就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越来越虚，稍微累了就心慌，月经都跟着不准了，真是受不了了这身体。
1: 你这个咱实际上说呀，什么就脑子里太乱套了，你看是不是？
3: 哎，对对，
1: 到睡觉的点儿自己不知道困，白天还总溜号打盹，哎，脑功能已经紊乱了。为什么脑功能紊乱了？实际脑啊里边都是电线，神经就是一根根电线嘛。那你脑子太累了，清除过氧化物的能力太虚弱了，这些电线上面沾了很多过氧化物，这些过氧化物啊就会腐蚀神经，同时造成神经啊咱说短路了，断路了，断路了，神经纤维传不下去了，记忆力就建立不起来，那你短路了，脑子就会胡思乱想，就会不知道困。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一定要及时清除细胞的过氧化物氧化。普通的助眠方式啊，只能暂时调节神经功能，但是呢，它解决不了这些过氧化损伤，所以说病症啊，它会反反复复。
3: 哎呀，要说起来吧，就为了我这个失眠这个问题，这个睡不好觉的问题，也是用了很多的招，用了很多方式。家里那个退黑素，买的退黑素，我囤了好几瓶。
1: 嗯。
3: 国产的、进口的都有。就像你说的，吃了当天有点用，就过两天就不管用了。还买了那个助眠茶、安神胶囊，就天天喝、天天吃的，反正是该睡不着还睡不着。前一阵子听人说锌能助眠，我就买了那种瓶装的清水，天天喝，喝了有两个月了，也感觉没什么效果，照样睡不着，白扔了1000多块钱都。
1: 失眠我们之前说过哈，其实知道失眠最快的方法可以啊用应氢。氢是个能够啊和过氧化物结合生成水的物质。这时候如果你用上氢，把你包裹在脑细胞上的过氧化物给它结合成水之后，让大脑啊进入正常的活性状态，人很快就能睡着了。而且它是60个小时持续还原。还原是什么？就是大脑啊神经功能。所以说用上之后，不仅睡眠改善的快，包括记忆力、思维能力都会跟之前不一样。
3: 要早知道有这好东西，你何必之前你花那多冤枉钱呢？因为这个方法那方法的，那这样呢，孙主任，你可一定要帮我报名啊！
1: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3: 那太谢谢你了，主任。
1: 那不客气，
3: 可算是找对方法了。等我能睡眠调好了，我一定来给你反馈，向你报喜。
1: 好的，没问题。以后有什么问题呀、啊，我们再随时联系啊。
3: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那好，再见。
3: 谢谢您，再见。
1: 嗯，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 香港水素氢。

0: 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是水主任吧？
2: 是我，哎。
3: 水主任你好，我想麻烦你帮我订9瓶天然水苏清，我之前在香港买过，用着特别好使。
2: 好的，我现在帮你登记一下，你也说一下你情况。
3: 我今年62岁了，得白内障都快2年了。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啊就有点模糊，就像蒙了层薄雾似的。当时我还以为是岁数大了，就没太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看报纸吧就凑到了鼻尖儿，看这儿还是模模糊糊的。晚上看路灯吧，这家里的灯周围就是总绕着一圈光晕。这阴天出门还得戴个墨镜，怕借光嘛。只要借光，这眼睛就疼，疼也累。我也用过不少的眼贴呀、滴眼液啊，贵的便宜的都试了。这眼贴贴完吧，就觉得光是眼周周围凉快点儿。滴眼液呢，顶多就是缓解一下该涩的那种。看东西吧，是该模糊还是模糊。后来去看医生吧，人家说我是晶状体回浊的厉害。再发展半年吧，就得做手术。我一想到这眼睛，你说这么精细的地方，动手术就害怕。
2: 白内障这个病啊，它的核心问题就是晶状体过度氧化，导致啊晶状体里的蛋白质变性，晶状体浑浊。就像我们说鸡蛋清，你给它煮熟了，新鲜的鸡蛋清是透明的，那只要一加热，它马上啊就变色浑浊了。白内障就是这个过程。它浑浊之后啊，就会影响光线的穿透。你普通的眼贴、滴眼液分子大，它无法穿透啊晶状体的表层，只能作用于啊角膜外面，没有办法呀清除晶状体内部的自由基，就无法阻止浑浊加重，仅能啊缓解表层的不适。改善白内障啊，咱就要从清除晶状体中的过氧化垃圾入手，修复啊这些分子。天然水苏清啊，分子小的特性就完全可以满足这个需求，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3: 这是后来吧，我去香港看我表姐去了，她知道我这情况，就说让我试试着天然水苏清。说这个好，我吃了肯定有用，我就买了2瓶回来。没想到用了以后才不到2周吧，我就感觉我的眼睛舒服了不少。看东西啊就觉得亮堂点了。不像之前总雾蒙蒙的了，后来慢慢越来越好，看东西就越来越清楚了。现在这2瓶也快用完了嘛，晚上开灯也没有那个光晕了，就手机上那个小字儿也不那么模糊了。上周我去还去复查了一下嘛，医生说我这晶状体浑浊啊没再加重，继续保持啊就不用做手术了。
2: 因为氢啊是自然界中最小的物质了，它一些特性啊是不可替代的。它可以第一时间呢和过氧化物进行结合，它能直接穿透到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第一时间呢与细胞内的自由基、坏死的细胞碎片等垃圾呀、结合，转化成水排出体外，对细胞清洗，第一时间呢就把白内障的发展进程给你阻断掉。还有一点就是随着氧化物清洗掉之后，我们晶状体的透光度会持续的提高。原来呀，可能看东西就像蒙一层磨砂玻璃一样，你随着水苏清一次一次啊不断的水洗之后，逐渐的它就会从磨砂玻璃变成透明玻璃，这个时候透光度啊会慢慢正常。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视力不也就慢慢的恢复了吗？
3: 就是啊，自打用上这水苏清之后吧，我明显的感觉跟我之前吃的那些药啊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听说你这样能订，我就赶紧想打电话再订上9瓶嘛。
2: 可以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了，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他们，你再留一下你的信息，之后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3: 哎，好的好的，谢谢崔主任了。
2: 不客气，
3: 谢谢，
2: 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苏清啊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补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5小时，防暑要记牢。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5: 在线。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在孕育新生命的道路上啊，有些人走得顺风顺水，而有些人呢却会遇到一些波折，比如复发性流产，可能呢也是在正在困扰着很多的家庭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让人又揪心但是又必须去正视的话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不孕不育科主任主任医师卢宗林主任，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男科副主任魏红星主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卢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哎，魏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哎，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对卢主任和魏主任啊比较熟悉，但是呢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也对二位主任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卢宗林主任和魏红星主任。
8: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卢宗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不孕不育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河南省中医青苗人才指导老师，河洛医疗卫生领军人才，洛阳市优秀专家及百家名医。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魏红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男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分会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委员，洛阳市医学会男科分会委员。
3: 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啊，能够同时请到二位专家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的听众啊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种复发性流产的问题。那其实呢，很多孕妈妈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孕早期啊会出现问题。

0: 题。那么怀孕12周前啊，这个时候也就是孕早期，如果发现胚胎停止发育了该怎么办呢？那么这个问题我想先请陆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咱们来讲解一下好不好？陆主任。
1: 好的。一般情况下咱们这个早孕期的妈妈如果发现这个去产检或者孕检的时候发现胚胎停止发育了，当然我们会经常碰到这种事情。那么首先我们要保持冷静，那就像我们种庄稼一样，庄稼没长好，那么这一次好这一次不好不代表下一次就一定不好。那么碰到这种事情我们怎么办呢？那么第一步首先可能要找医生，然后就是终止这次妊娠。那么终止妊娠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口服流产药，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直接找妇产科医生然后做手术，那么尽快清宫，那么这是避免就是这次妊娠对下一次造成的影响。那么另外呢我们很关键的因素呢就是要找清原因。那么我这一次怀孕不好，我下一次会不会再次不好呢？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寻找原因的时候呢，首先是对这次的胚胎进行染色体分析。那么如果这次胚胎染色体是异常的，那么可能就是种子的问题，就是自然淘汰。那么在自然淘汰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要想进一步了解清楚为什么我这次那怀的孩子不好，我下一次会不会仍然会出现这异常的胚胎。这是我们来检测这个胚胎的这个原因。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胚胎是正常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重点要检查母亲的原因，那就是这个种子是正常的，种到这个土壤里面不能发芽，那肯定跟母亲的关系就非常大了。那我们在下次备孕前可能要了解母亲的子宫因素啊、免疫因素、凝血等，那么通过了解这些因素以后我们再去下一次备孕，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避免我下一次然后这个在备孕的时候无所适从，是找父亲原因呢，找母亲原因呢，还是两个因素都有，这是我们在这个遇到流产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
0: 好，
1: 如果说我们就是没有考虑这些因素，就单纯就流产了，口服流产药或者做这个人流了，那么做完以后那我下一次该怎么去备孕呢？这是我们所关注的，就这一次要寻找原因。那么另外呢就是流产完以后我们就要休养调整，那么一般建议这个一次不良妊娠以后呢我们要休息3到6个月然后再次备孕。那么期间呢我们也可以配合这个中药的调理，一些补肾啊、健脾啊、养血安胎的药物，那么改善子宫内环境，为下一次这个妊娠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通过这一次失败呢我们要寻找这个原因，寻找经验，为我们下一次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好的。其实说到这儿呢，这个导致流产啊，包括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的话可能都知道，造成这个原因可太多了啊。但是好在偶尔一次的这个胎停育，咱们只要这个找到原因是吧，说下一次不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最好。可是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啊，包括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不少的朋友咨询啊，之前出现过一次胎停，那么之后呢又出现了，甚至出现2次以上的胎停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呢？
1: 是的。这个我们中国对目前这个复发性流产的标准呢，一般认为就是如果同一配偶出现2次这种胎停或者说流产，我们就认为它是复发性流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就是不能说等下一次再次出现对身体再造成伤害，我们必须做一些这个系统的检查，就像破案一样，我们要排查4大核心这个嫌疑的地方。那么首先是这个遗传因素，那夫妻双方呢可能都要查这个染色体，比如说染色体的异常它可能会造成下一次再次的这个胎停。那么这个遗传因素呢在我们这个流产里面，特别是胚胎停止发育的胚胎里面，有70%的因素呢很多是因为这个胚胎的染色体异常。那么当然夫妻双方出现2次以上流产的话它可能出现染色体

0: 异常的概率呢，也可能占到5%到10%。
1: 哦，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啊，朱主任，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夫妻双方都要查染色体是吧？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不了解这染色体怎么查，是抽血的检查吗？
0: 染色体我们一般是通过抽血然后来检测，比如说我们在检测这个胚胎染色体的时候，是直接送这个流产物，是直接可以查的。
1: 好的。
0: 那么夫妻双方的呢，我们一般是通过抽血。
1: 嗯。
0: 那么在查这个胚胎染色体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也同时要抽这个夫妻双方的血。
1: 嗯。
0: 那么来验证这个胚胎染色体的异常是来源于父亲还是来源于母亲。
1: 嗯。
0: 那么这样通过对遗传因素的筛查，我们可以了解我这个流产是不是跟遗传相关，下一次它的再发概率高吗？这是我们就是最常见的就第一大原因。
1: 好，
0: 那么第二大因素呢，就是最常见就是子宫的内环境。这个我们通过做 B 超啊，或者做宫腔镜，就是看这个房子有没有问题，子宫有没有畸形啊、粘连啊、息肉啊，甚至肌瘤，如果有这些异常呢，可以在孕前然后做好充足的这个准备，甚至做一些手术呢，然后来改善这个宫腔的环境。
1: 嗯，
0: 那我们第三条因素呢，实际上最常见的就是免疫凝血因素，就抽血查一查母亲她有没有就是误伤胚胎的抗体，
1: 哦，
0: 或者说她的血粘稠度是不是高，易栓，然后造成这个怀孕的时候这个胚胎的血供不好，然后孩子就停止发育了。那么实际上还有我们最常见的因素呢，就是这个内分泌因素。这个内分泌里面比如说女性呢最常出现生气了，内分泌失调了，
1: 对
0: 吧，这是女性非常常见的原因。
1: 嗯，
0: 但是查内分泌呢，我们也包括在孕前有几项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分泌检测。首先是这个性激素，就是我们卵巢分泌的这个激素，它是来支持胚胎发育的很重要的这个激素环境。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胰岛素血糖，因为这个血糖高的女性呢很容易造成这个流产，甚至这个胎儿畸形，甚至就是出现妊娠期的一些并发症。所以说高血糖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这个改善呢，然后高血糖肥胖的女性呢就非常多。
1: 是。
0: 那么这些女性呢是非常容易引起这种复发性流产的。
1: 嗯。
0: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最常见的就是甲状腺激素，因为甲状腺激素呢对我们这个胎儿的质量非常重要，如果说在孕早期或者孕期发现了甲状腺激素的异常呢，很容易导致胎儿的这个智力低下，甚至智力发育的异常，甚至出现胎儿畸形，各种流产。所以说我们在备孕前呢，这个内分泌因素是我们就是每一个在内科内分泌甚至妇科内分泌甚至我们生殖内分泌里面最常要进行筛查的一些因素。那么当然我们在中医上呢怎么认识这些呢，在这个阶段我们多属于这个肾虚血瘀或者脾肾两虚，可以这个配合中药针灸培头固本改善体质。那么体质好了，然后这个妊娠就成功率就会高一点。
1: 好的，非常感谢卢主任的介绍啊。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不孕不育科主任卢宗林主任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的男科副主任魏红星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这个不孕不育或者反复性流产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我们知道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虽然这个人生非常的漫长，但是啊，总有几个非常关键的时间可能会决定我们人生的走向。那么一样的啊，在孕期可能有一些时间点啊，也是需要我们格外的去关注，因为这些时间点可能会显得更加的危险。那么哪些时间点需要我们去格外关注呢？这个问题稍后啊，我也会请二位专家为我们的听友来详细的解答。因为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 火药的没数。

0: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0: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5: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6: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5: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6: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5: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7: 梨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8: 张晨，
9: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0: 喂，您好。
9: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1: 哎，我想咨询一下。
9: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2: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不孕不育科主任、主任医师卢宗林主任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男科副主任魏红星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不孕不育啊，或者是这种复发性流产啊，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那么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在我们的孕期当中啊，整个的孕期这个可以说呢，这个时间啊是既漫长又短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时间点可能会显得格外的危险啊，需要我们格外的注意。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请卢主任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提个醒好吗？
13: 好的，大家好。在孕早期呢，经常有特别是针对复发性流产的患者，有时候我们有几个关键的这个保胎时间点。那么一个就是在八周这个时间，因为八周呢是我们在这个孕早期胚胎发育的一个非常重要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呢是胎盘形成的早期，它出现了这个黄体和胎盘的转化，那么这时候激素呢很容易发生波动，它一旦波动的时候呢，然后就会出现胚胎停止发育。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这个胚胎它是染色体异常的， 一般来说它在八周的时候都会这个停止发育，所以说在八周之前的胎停呢是我们经常碰到的。那么遇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定要引起警惕，特别有时候我们在七周八周这时候，很多患者就开始反复的去抽血做检查，甚至做 B 超来看，哎，我这个孩子发育的情况。那么这是一个就第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就是八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孕十二周。那么孕十二周是我们就是做胎儿这种畸形的筛查，比如做 NT 啊，或者说就是胎盘形成期准备去建档啊，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时间呢，如果激素发生变化，就胎盘形成就困难，那么就会出现这个胎儿停止发育。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复发性流产的患者进行这个早孕期妊娠监督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他首先证实啊，他怀在宫内，那么另外一个主要是在八周的时候看这个孩子有没有停止发育，那么另外就是看十二周准备建档了，那这个孩子成了没成，如果成了，哎，我们就认为这次妊娠基本上有70%已经开始成功了，那么后面就交给这个围产保健了。所以在这两个时间段呢，我们要格外小心，避免过度劳累啊，情绪波动造成对这个妊娠的一个影响。
12: 好的，哎，这两个这个危险时间，或者说两个这个高峰时间，大家一定要记好，5到8周，另外是9到12周，是吧？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危险。但是我们有一些听众可能一听啊，掰指头一算，哦，真的是，因为民间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些常识啊，说这个怀了孩子之后啊，这头三个月是吧，比较容易出问题。很多朋友觉得，哎，过了头三个月之后啊，就安全了，哎，但事实上啊，在这个临床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也会有一些朋友啊，就是过了头三个月之后，这也并不意味着进入了保险箱。那么如果说啊，出现了一些大月份，比如说孕四个月以上的啊，这样的出现了胎死宫内的情况，那么这个原因和这个孕早期出现一些风险的原因，这个是一样的吗？
13: 是不一样。在这个怀孕期间，特别是针对我们这种复发性流产的患者，有的人呢流产老出现在这个早期，那么另外一部分最不幸的母亲呢，就容易在这个晚期，比如说28周甚至38周啊，这个孩子马上如果抛出来就可以活了，但是突然停止发育了。那他这个呢跟胚胎染色体的关系就不是特别大。如果是胚胎染色体它出现一些重大的异常，基本上八周就过不去。如果它出现了一些少量的异常，哎，那它可能会过去八周。但是在大月份呢引起的流产呢，我们考虑最多的是土壤和管漏的问题。那么重点要筛查哪一些呢？一个就是脐带和胎盘。那么产科医生见的最多了，这个胎死宫内被引产了。那么引产以后，首先是要看它脐带有没有打结扭转，甚至它胎盘有没有前置甚至早搏。那么这些病理因素呢是产科大夫非常就是关注的。如果说你出现了这个脐带胎盘的异常，那我们下一次产科医生感觉这没办法，你这就是后天形成的。但是对我们看不孕的医生来说，如果说是脐带胎盘的异常，我们在孕早期甚至在没有怀孕之前是要就是进行一些免疫学的筛查，避免它下一次再出现这个脐带胎盘的异常。所以说这个脐带胎盘是我们最常见的第一大原因。那么另外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母体因素，就是母体的凝血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保胎过程中呢，经常要用一些像阿司匹林呀、低分子甘素这些治冠心病的药。那治冠心病的为啥现在就是跟这个怀孕保胎又放在一块了呢？是因为这个母体有很多它在孕前可能合并了一些常见的易栓症，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见的就是吃粗粮少，那你的叶酸可能会缺乏，这个同性半胱氨酸增高，那么这时候呢它会出现易栓的一些表现。那么另外呢，有些母亲她可能合并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最常见的这个抗磷脂综合征。这抗磷脂综合征也就是说母亲体内她合并这些抗体，它容易形成血栓。那么还有呢，当然有些是母亲她可能有合并这种易栓的基因，从基因上来说她合并有这种易栓症。那么这些母亲呢，他虽然说可能在孕期 这孩子没保住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他可能在不怀孕的时候也容易形成下肢的血栓，甚至就是脑梗啊、心梗这些常见的并发症。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孕前进行筛查的时候，从这个基因甚至血液上要寻找它可能形成血栓的一些因素。那么这些血栓一旦形成了，那在孩子就是本身母亲在怀孕以后呢，它就是一个高凝状态。那如果说再加上它合并了这些常见的异栓这些疾病，那么就雪上加霜，就可能会导致他出现这个不良妊娠，出现这种大孕妇的流产，就酿成了一些就是悲剧性的事件。我们经常见到这种病人到38周或者37周了，哎，就是孩子马上都可以抱住了，那么突然孩子就胎死宫内，就没有胎动了。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就是严重的事情发生呢，我们在诊断复发性流产的时候，针对他每一个病人，他每一次它胎停的周数不一样的时间，我们要进行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一些检查。那么当然像最后一个就是感染因素，那么这个感染因素实际上是我们现在认为是在流产中是最次要的因素，因为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这个妇女合并这种感染，比如说各种病毒感染的机会也会少一点，并且如果出现感染，大家一般很早就进行处理了。所以说前几个因素呢，是我们在针对大孕妇流产的时候，是我们就是要非常进行筛查，这样才能够避免我们出现这种悲剧事件。
12: 那么咱们如果查出来说这个胚胎是异常的，这个一般原因是什么呢？另外就是下一次在备孕的时候该怎么去备孕，注意哪些问题呢？
13: 胚胎异常呢，是我们就是在复发性流产里面就第一个就70%的因素，这个怀孕出现了这个异常，出现流产，那么很多是跟这个胚胎的染色体异常相关的。那么这种相关呢，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夫妻双方可能合并了染色体异常，那么它出现胚胎异常的概率就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筛查遗传因素就可以判断。
12: 好，
13: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夫妻双方是正常的，那他夫妻双方的染色体是正常的，但是怀了一个胚胎异常的孩子，染色体异常的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考虑可能跟这个女方或者男方有关系了，就是女方的这个卵子相关，女方的卵子质量下降，那么可能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男方的这个精子质量下降了。那么一会儿我们这个男科专家会对这个精子不好，会不会造成流产进行详细的解释。那我呢，主要从这个女性方面，就女的卵子不好，那我下一次怎么备孕呢？我们一般就是女性在备孕前，比如说吃叶酸呀，避免有害物质的接触，辐射啊，化学毒物。那么另外女性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呢，出现就是长期的熬夜啊，不良生活方式呢，都会造成女性的内分泌出现异常。那我们在孕前呢，会对女性，然后中医，特别中医方面，我们种子之前先调经，调经之前呢先调肾，中医最擅长的就是补肾。那么建议女性呢在孕前3到6个月服用一些补肾填精益气养血的中药，来提高这个卵子质量。那么精子问题呢，以后有我们的男科专家然后进行详细的解释。
12: 行，咱们说到这儿啊，如果说这个胚胎它是正常的，但是呢最后却流产了，这个可能就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大家就觉得非常的疑惑啊。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
13: 胚胎正常出现流产也是我们这个复发性流产里面就是最疑难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胚胎异常，那可能产科医生认为你这就自然淘汰，但是你这个怀的孩子是正常的，你流产了，那么这个流产是我们这个复发性流产里面就是关注的重点问题。那么就可能跟这个母亲的母体的这个内环境，甚至就是说跟母体的这个免疫啊、凝血啊，是密切，也就是我们现在保胎里面的这种焦点问题，就是母亲环境出问题了。那么母体有哪些原因可以造成这个孩子没被保住呢？一般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第一，子宫这个内环境出现问题了，比如子宫内膜的容缩性差，或者宫腔粘连。
12: 这个说到这里啊，我得打断一下卢主任啊，因为马上到了我们这个广告时间了。没关系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啊，广告之后我们再请卢主任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详细的解答啊。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咱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8: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二十四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二十四节气，品味五千年文明。
14: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5: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2: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不孕不育科主任、主任医师卢宗林主任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男科副主任魏红星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刚才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这是来自于魏辉的龚女士啊，已经拨通我们的热线了，想要替自己的这个女儿来咨询。她说呢，自己的女儿今年38岁啊，二胎8个月的时候出现了胎停。我们来听一听龚女士的热线。龚女士您好，久等了。
16: 啊啊，主持人你好。
12: 好嘞。
16: 大夫您好啊。
13: 你好。
12: 行，龚女士，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您的这个问题先跟二位专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啊，
16: 介绍一下，我女儿不是38了，头胎养了，现在都4月了，去年怀个第二胎，13年怀孕了，8个月了，胎停了，呼呼检查都整他，呼呼都整他。
12: 哦，
16: 他这个教室一直上着班了嘛，说停了，停10来天到休息了，哎，胎停了。
12: 嗯，
16: 哎呦，把这急的给让俺急的。
12: 行，是这样啊，您刚才提到这个老大都已经11了，是吧？
16: 哦，今年11了。
12: 哎，老大就已经11了。那么之前这个女儿，您的女儿啊，之前是没有出现过胎停的情况，就这一次是吧？是在二胎的时候。
16: 第二胎，都是第二胎，13年才怀孕呢。又怀个第二胎。
12: 明白。二胎到8个月的时候出现了胎停，是吧？
16: 啊，
12: 就想问问看看，您说这个之前也一直都在做相关的，比如说微产保健呐，相关的检查，这检查也都是正常的。
16: 都正常，检查都正常。
12: 好，
16: 嗯、
12: 那您今天拨通热线、嗯，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16: 我今天呢，要这样看，这样叫给他这样叫这弄看看。
12: 嗯，看看这问题出在哪儿，怎么调理一下，想听听专家的意见，是吗？
16: 是。
12: 好嘞，好嘞，我们来听听二位专家的建议啊。你先来，卢主任，说说您的这个看法，好不好？
13: 行，好的。然后在我们这个不孕不育门诊，甚至生殖科门诊的，经常会见到这个女性，突然怀孕，6个月了，甚至8个月了，突然这几天胎动少了，然后再去一检查，就胎死宫内，甚至就一点症状就没有，也不出血。也没有任何症状，然后去做 B 超一发现，就是孩子没胎心了。
16: 没胎心了。
13: 对，那对产科医生来说，产检他因为产科医生呢，他有时候主要关注啊孩子生长速度啊、母亲的体重啊，甚至就是宫高腹围啊，他做些常规的一些检测。那么针对这种大月份的这种胎停，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生殖科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常见原因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要预防，就是咱刚才讲的，就第一个就是宫腔的环境、胎盘的情况。那么很多就是这种高龄女性，比如说34、35岁以上的高龄女性，她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年轻时候生孩子可能啥事也没有，随着年龄增长呢，然后身体出问题了，比如说肥胖了，比如说合并胰岛素抵抗了，就咱刚才说的内分泌异常了，但是产科医生呢，他不了解，哎，这个母亲在怀孕之前是否合并了，比如说高血糖、胰岛素抵抗，甚至。
16: 没有，
13: 那就是说有时候在产检的时候我们有些特殊的检测，比如说肌酸症的检测，那么肌酸症的检测呢，在产科医生有时候是不检测的，比如说他有没有这种血栓的因素，血栓增高的这些因素，血液检测里面，这在产科里面是不进行检测的，甚至我们有时候看子宫动脉的阻力，有时候孩子在死亡之前他的子宫动脉阻力会上升，甚至他的个 脐带的血流指数也会上升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产检时间比较间隔的时间长，比如有的是产检一周检测一次，有的产检两周，那么两周之内呢，它可能血流已经发生变化了，可能我们没有关注到。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对这种有过这种高龄，甚至有过高龄这种大孕妇胎停的，我们在妊娠十二周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让她口服阿司匹林，甚至要口服一些钙含钙高的这种药物，比如说我们要补钙，在孕十二周以后每天要补充1000毫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补充阿司匹林呢，在睡前要用阿司匹林，每天要吃0.1克的阿司匹林，就是来避免这种大月份高龄的女性然后在后期出现胎停。但是我感觉你女儿是不是在孕十二周以后，比如说阿司匹林啊、钙啊，可能这些她可能就没有用，就没有用这些。
16: 她没用钙了，又缺铁了，缺啥了？用
13: 钙。她就是单纯的补钙啊、补铁、补一般的微量元素。对于这种预防大月份出现这种胎停的，比如常用的阿司匹林、甘素，像这些药物，她可能从来没有用过。那这也是我们如果说这一次失败了，那么下一次我们在妊娠前呢，可能要针对这种上述原因进行针对性的一些检测，比如说了解他有没有易栓症。如果有易栓症，那你想就是在备孕前的两个月，甚至在孕早期孕十二周以后，我们都要进行针对性的干预。那么这时候产检医生才可能跟你预料到，哎，我这个会不会下一次再出现这种问题。
12: 好的，那卢主任您瞧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在我们普通的这个产科，特别像一些这个孕妇之前没有出现过这些问题的时候，咱们做的只是一些很常规的一些产科的检查，而不是咱们说就生殖科的这些专项的检查。那么现在既然龚女士您的女儿啊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是吧，八个月的时候胎停，那么我们现在首先找一找这个原因出在哪里，那么另外呢，在下一次备孕之前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关的检查咱们需要去做，这个是到不孕不育科或者到生殖医学科去做这个专项的检查，能不能这么理解卢主任？
13: 是的，就是在产检这一就产科在建档的时候，建档的医生呢，他对这种流产的事情呢，他可能就是不去多考虑，我只关注哎，你这次怀孕你的孩子哎长的情况咋样，孕妇哎情况咋样。但是对这个孕妇她在孕前或者孕早期她有没有合并一些高危因素，她可能没有进行专业的评估。那么这样就会造成，特别是我们近几年的高龄女性越来越多，因为国家的生育政策放开以后，二胎三胎以后，大部分都是以高龄女性为主。那么高龄女性呢，就是跟第一次怀孕就不一样，你们第一次11年前怀孩子，那你想20岁左右，那时候可能身体正好呢。
12: 对，
13: 但是你到30岁以后呢，你的身体已经发生变化了，你可能不知道，哎，你感觉你很健康，但是对于生孩子来说，他可能高龄，他已经合并了一些基础的这种不好的状态。我们如果进行这个专业的这个孕前的评估以后，那么你再次怀孕的时候，可能出现这种异常的概率就会低。像我之前也碰到这种病人，我这有一个病人呢，他上次就是38周。就是说我让他准备剖呢，他说产科医生说现在很好，可以再等等。等了一周就没胎心了，
12: 大意了。
13: 大意了。所以说我们这次他怀孕之前呢，我们进行了充足的评估以后，他这次就引起警惕了。那么他这次怀孕以后呢，我们在早期保胎甚至这种中期以后，可能要做各方面的这种评估，特别是针对血栓因素。实际上血栓因素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孕妇胎停里面非常常见的因素。
12: 好的，这个龚女士呢是可能是信号的问题啊，电话挂掉了，不过没关系，如果龚女士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提醒您包括也要安慰一下这个自己的女儿，没关系啊，偶尔出现的一次这个胎停，我们找准原因啊，下一次呢做好准备啊，到这个生殖科做专项的检查。另外呢我也想问一问啊，关于这个问题那么魏红星主任啊，您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呢？
17: 首先呢，这个刚才陆主任说了啊，这个女孩了，她已经是大月份了。那么这种流产呢，就是说她胚胎质量本来可能就是好的，那么有可能就是母体的因素，包括遗栓呀、这种子宫动脉阻力高啊等等这些环境的母体的这种这个环境的因素。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男性的要求了可能比较低一点。我们判断就是说，她丈夫啊，可能就是。 精子质量可能都是正常的，
12: 嗯
17: 啊，因为能怀孕嘛，
12: 嗯
17: 啊，我的意见就这些。
12: 好的，哎，不过咱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注意到了，那么刚才呢我们在和大家讲的一直是谈到这个女性方面的问题，可是现在啊，就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专家通过各种各样的科普，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这个科学意识也在提高，不少的朋友知道啊，这生孩子可不是只是女方的事儿，是吧？这是男女双方共同的这个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咱

0: 啊，所以说那男性呢是提供一个精子，那所以说这个造成不孕的一个原因呢，或者是复发性流产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男士就是我们在考虑精子这个焦点。那么精子呢也分为两块啊，大概就是说你先天性因素，比如说你的染色体是不是正常了，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啊，这就是先天因素。那么这个它是非常底层的一个逻辑。那么和我们男性的生活习惯相关的呢，就是还有产生一些因素，就是说你温度高啊，你这个这个炎症啊导致的 DNA 碎片率够高，这个是就是说男性反复性导致复发性流产的这个男性因素的最最核心的一个因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精子产生之后，它在生殖道里边它所遭受的这个影响、威胁啊、炎症刺激等等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 DNA 碎片率高。比如说精索静脉曲张啊，这个导致了影响了精子。比方说支原体、衣原体感染导致的炎症，那么比方说这个经常蒸桑拿啊，比如说电焊、温度高、电力辐射，这些都会导致这个 DNA 碎片高。那么碎片率高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把精子的 DNA 比作一本书的话，那么你碎片率高就是你的书页缺了，你并不是完整的丢失，你是缺了一部分，你是缺了一句话，或者说是一段，那么导致这个胚胎变异的过程中你就出现了这个错误就好像一个程序不能运行一样，它就会在三个月之前，就是陆主任说那个八周之前，这种胚胎的丢失就是和男性的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因素。那么 DNA 碎片高呢，是这个复发性流产了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点。那么这些因素了通过什么检查可以查出来呢？我们就是这个在实验室了，我们可以通过精子已经染色我们能看出来这个 DNA 碎片高高多少。正常值呢是15%之下以下，超过了15%它就是高的要进行医学干预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是 DNA 碎片高正常，而且还出现了流产，那就是你的底层逻辑 DNA 它先天性就有问题，它的产生这个 DNA 配子它就有毛病，这是难以改变的。那这难以改变怎么办？只能说你做这个染色体核型分析你做这个我们这个男性精子又查不出来 DNA 这个全外这个检测，只能查体细胞，也是跟那个女方一样做一个全部的外显子检测，这是一种方法。
1: 那其实说到这儿，魏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啊，我相信这也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也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你瞧，咱们首先要找到这个问题出在哪儿。那么现在比如说找到问题了，可能就是这个精子质量的问题，是吧？那么如果发现这个问题了，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呢？
0: 目前能解决的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就是炎症，炎症这个肯定是能被治疗的，
1: 这个咱可以改善，
0: 对，一定是改善的，而且这个炎症不单单是男方女方也是要治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共同体，是不是？要不就是男方治好了女方没好，女方通过这个同房又传染给男方，反反复复的拉锯战导致不好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精索静脉曲张，这个精索静脉曲张呀说起来也是一个男性特有的一个病，因为男性是直立行走嘛他心脏的位置比较高，那么睾丸在下边，所以说它一个落差，这个落差了这个重力作用下导致这个尤其是左侧的精索静脉它会这个曲张它曲张之后睾丸的血液循环就不好了不好了，温度高，毒素的蓄积会导致这个精子质量下降DNA 碎片高，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就是这个有的人职业，比如说有的厨师天天那个灶台和这个婚姻部平齐，
1: 距离比较近是吧
0: 对离得比较近，
1: 温度就比较高，
0: 温度比较高还有的人喜欢蒸这个桑拿是吧，喜欢这个泡热水澡温泉是不是长期的这种行为都会导致这个DNA 碎片高
1: 那么像一些久坐的职业会不会也有一些影响呢？
0: 也有影响，比如说司机大

0: 货车司机开车开8个小时、
1: 嗯、
0: 不是2个小时以上、
1: 嗯、
0: 是不是或者几个小时，天天成年累月的这样也会影响的。
1: 哦，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咱就得考虑比如从日常生活当中这种习惯做出一些调整啊，这样会有帮助吗？
0: 那是肯定有帮助的，主持人、嗯、那么生活习惯呢，我现在建议大家呢，就是说牛仔裤你就不要穿了、
1: 嗯、
0: 是不是，那个紧身的牛仔裤更不要穿、
1: 嗯、
0: 内裤了穿宽松一点、
1: 哦、
0: 那个戒烟限酒啊，保持这个经常清洗这个生殖器，
1: 嗯
0: 啊，保持干净，
1: 哎，保持个人卫生，
0: 保持个人卫生、哦。如果你的包皮啊，就是包皮反复感染，
1: 嗯
0: 啊，出现了分泌物，那么首先要做这个包皮缓解术，
1: 嗯
0: 啊，创造一个干净的环境，啊，不要蒸桑拿，还有了就是早睡，睡眠好，那么你的身体就能修复的好。嗯，
1: 好的，这休息是吧，特别的重要、
0: 嗯、
1: 其实这样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本来二位专家是准备了很多的问题啊，想和我们的听众咱们一起来分享，但是很遗憾啊，就毕竟每一天咱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能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不过没关系啊，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就是请卢主任啊，首先咱们请这个卢宗林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不好？
2: 我的门诊时间在北京中央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宜宾院区门诊3楼，然后从周一到周五都在。
1: 好的，周一到周五这都门诊时间都在是吧？那么魏红星主任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呢？
0: 我呢是周三周四周五和陆主任一个地方。
1: 嗯、哦、啊、每周三四五
0: 啊，三四五和陆主任是一个地方、
1: 嗯、好的，
0: 都在宜宾院区的3楼，
1: 这是上午下午都可以是吗？
0: 对，是全天。
1: 好的好的，那么如果说啊，当然咱们洛阳这个当地的朋友可能就更方便一些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听友啊，如果您在我们今天节目之后还有一些遗留的问题，那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考虑啊，到咱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找到卢宗林主任和魏红星主任来进行面诊。同时呢，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专家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二位主任辛苦了。
0: 嗯，谢谢主持人，
2: 谢谢大家、
0: 嗯、
1: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民意在线节目啊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哎，不过在节目最后啊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着急换台啊，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民意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5: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4: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多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和优惠，那是我们和谐的祖国。
6: 夏天一到呢，其实我们的血管啊，在高温的情况下就会面临更多的

0: 讨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夏天一定要把血管养护放在心上。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夏天血管养护的小妙招。
1: 很多朋友觉得呀，冬天才是血管病的高发季，其实夏天同样不能大意。老话说得好，冬病夏治，一个夏天满打满算也就三个月，但这三个月血管处于扩张状态，血液循环相对通畅，这时候用对方法，清理垃圾、修复血管的效率更高。简单说，夏天养血管，一天顶两天，抓住这三个月把血管底子打好，到了秋冬换季，血压就不容易忽高忽低，头晕胸闷这些毛病也能少犯。尤其是在夏天出现胸痛、头晕、肢体麻木，再严重一点就是脸歪、手臂无力、言语不清，这些啊都可能是跟血管有关的紧急警报。
0: 那血管要怎么养护呢？
1: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重点。血管养护啊，不是等出了事儿再救火，而是提前防火。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咱们河南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当中口碑很好的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
0: 这个名字啊听起来真洋气，您赶紧给大家伙说说它到底是怎么给咱的血管做保养的。
1: 它的核心啊就在于纳豆、红曲、灵芝这三种成分的精准协同，而且价格非常合适，每天3.3块就能完成血管养护全流程。首先是纳豆，它里面这个纳豆激酶专门去溶解那些已经形成的小血栓块块，同时呢还能让血液不那么粘稠，不容易再结成新的块块，可以帮你降血压、抗氧化，所以说它对于预防我们的心梗啊、中风啊，甚至静脉曲张啊都有帮助。
0: 听起来就像血管里的环卫工。那红曲呢？
1: 红曲啊，它里面呢含有一种叫做莫纳可林 K 的东西，它是一种天然的他汀，它可以抑制你身体里面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它对于高血脂啊，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呀，都有很好的辅助的效果。
0: 这个灵芝又是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灵芝的工作啊比较简单，能够帮咱们修复血管的内壁，让它重新变得又滑又有韧性。
0: 哦，这个配方思路真是太清晰了。纳豆溶栓清理，红曲降低斑块产生，灵芝呢又修复受损血管，协同的去发挥作用，整体上啊帮我们减少这个心血管意外的发生风险。如果您也想试试这套血管养护方案，那今天的机会就千万别错过了。原价297元一瓶的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您现在打进400热线买一瓶，我们额外再送您一瓶。您没听错，297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相当于半价了，就是让每一位想在这个夏天开启血管养护的朋友都能轻轻松松没压力。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我们再送您价值一台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变化呀一眼看得清。400-710-0578，400-710-0578。哎，为什么要送血压计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高血脂高血压其实是一对难兄难弟，血脂高了，血液就粘稠，心脏就得用更大的力气去泵血，血压自然就上去了。反过来呢，血压高又会损伤血管内壁，让脂肪更容易挂上去，血脂也会失控。我们送您血压计啊，就是让您在养护血管的同时，每天早晚量一量，数据变化您看得清清楚楚。血压稳了，从侧面呢也说明您的血脂代谢在改善了，血管环境在变好了。当然我也知道买一送一对想要抓住整个夏天黄金期的朋友来说还不够，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给想用满整个夏天的朋友准备一份夏季深度养护套装。您订购这个套装啊，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我们再额外多送您一瓶。您没听错，买一送一再多送一，3瓶正装全部到手，从入伏吃到出伏，完完整整把血管底子养好。这个套装划下来啊，相当于原价的3.3折，每天只需要3.3块，3.3块把整个夏天的血管养护一步到位，这个性价比闭着眼睛都不会错。400-710-0578，400-710-0578。话说回来啊，市面上纳豆产品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单单推荐它呢？
1: 因为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啊，它的身份和出身就让人放心，它不是普通食品，更不是药品，而是属于特膳食品。 简单说，

0: 它是专门为有三高困扰、有血管养护特殊需求的人群进行科学精准设计的营养食品，安全门槛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放心。
1: 听您这么说呀，我明白了，特膳食品标准盐门槛高，是为特定需求人群的定制营养。不过我还了解到啊，这款产品的背后啊是美国法沃德生物，这意味着什么呢？
0: 美国法沃德在营养和抗衰老领域是前沿的，他们研究的核心啊，就是如何通过细胞营养来应对慢性病。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的核心配方就是源自他们，并且生产全程引入了第三方检测，符合质量标准，保证可靠安全。背景硬，标准高，这才是高品质的保障。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血管健康问题烦恼，改善的机会现在来了。 今天您打4000-7100-5578来订购，想体验一下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凉。有没有用数据说了算。如果您想直接抓住整个夏天，把三个月的黄金期用满用足，那就来选夏季深度养护套装。 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送您一瓶，直接到手3瓶正装，从头服吃到出服，每天只有3块3毛钱。不管您是哪种情况，都只有今天打进4000热线才能够享受这个价格。4000-7100-5578，4000-7100-5578。 导播告诉我啊，已经有几十位听众朋友成功下单了，我随机挑2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位听众呢，今年63岁，体检查出颈动脉有斑块，血脂也偏高，夏天一到就总觉得头发懵，浑身没劲儿。他问的特别直接，说自己斑块已经形成了，平时在吃药控制，还要不要吃这个？
1: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关心。刚才讲成分的时候，我们就说过，纳豆激酶可以持续溶解血栓，红曲中的莫纳可林 K 能够稳定斑块，不让它继续变大甚至破裂。磷脂修护血管内壁，对于已经有斑块的朋友来说，稳定住不发展，慢慢改善，哎，就是好的结果。
0: 药物是救急的，是等血管堵了再去通。咱们这个产品啊是日常养护的，是趁血管还通着，提前把这个管道里的锈啊和垢啊清一清，把管壁养得光滑又弹性。今天打进4000热线，想先体验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边吃边凉，变化看得见。 想抓住整个夏天黄金期的，直接选夏季深度养护套装，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多送一瓶，每天只要3块3，4000-7100-5578，4000-7100-5578。还有一位听众啊，他的情况和刚才那位不太一样，他说现在的血脂血压都还行，但是有家族遗传史。 父母呢都是因为脑梗走的，他特别担心自己以后也出问题，问能不能提前吃这个来预防。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啊，咱们一直说养护血管这件事儿不能等到出问题了再补救，而是要提前把防线筑好。有家族史的情况更需要注意。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本身就是特膳食品，不是药，安全温和，适合日常长期养护。听众朋友们， 听到了吗？无论您是已经有斑块、有血脂问题，还是像刚才那位听众一样想要提前预防，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都为您提供了一个科学安全的血管养护方案。今天打进4000-7100-5578，想先体验的297元买一送一，前100名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凉，效果看得见。 想要深度养护，把整个夏天用满的，直接锁定夏季深度养护套装，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送一瓶，3瓶到手划到3.3折，每天只要3块3，给您的血管请一个全年无休的保镖。4000-7100-5578，4000-7100-5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1: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2: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1: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3: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4: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3: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4: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清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3: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6: 哎，
5: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全球仅有的天然医用氢供应之一，香港的水素氢，经过各道繁琐手续程序之后，终于给大家伙带来了啊！通过这么多天，我们也了解到，天然医用氢全球只有德国诺尔登脑这一个资源啊，而且只供应3个地区，离我们最近的那就是咱们国家这个香港地区了。氢呢是临床药物当中一个可以水洗细胞的物质，可以说我们所有的老年人，甚至说所有进入到中年以后的人群，都有必要用一次水素氢来给我们水洗一次细胞。那今天活动正式开始了，真心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次用上天然医用氢的好机会。
6: 对，
5: 嗯，
6: 这个机会啊很难得的。氢作为自然界当中分子最小的物质，它是目前临床上啊一个细胞还原剂。
5: 嗯，
6: 而且还是能还原你全身所有的细胞功能。你把临床所有的药物你都找个遍，都找不到啊一个具有细胞还原特性的，只有氢，任何药物都替代不了的。
5: 没错。并且对于大家伙来说，这个价格也是一个重中之重啊。咱知道香港所有老百姓离不开的药价格都是亲民的，所以像水素清这么尖端的产品啊，一个月才200多块钱，这一点也就只有香港能做到了。
6: 对，
5: 嗯，
6: 我们之前呢也说过， 在香港呢，特别是香港大房，它本身呢就是有社会责任的。
5: 嗯，
6: 所以说对于所有的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离不开的药物，
5: 哎，
6: 它是不允许啊定高价的，
5: 必须要亲民。
6: 对，你再加上香港作为全球大的转口贸易中心，
5: 嗯，
6: 和国际性的自由贸易港口，它是免税的。
5: 哎，
6: 所以说我们吃到的药等于啊把里边的税收给你减掉了。
5: 哇，这都花掉了啊。
6: 对，就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导致很多香港特别艰难的东西反而价格呀又特别低。
5: 嗯，
6: 所以说你看水素清一个月呀，我们的费用才200多块钱。
5: 这真是实打实的民生产品。咱不说别的，你像我身边很多同事啊朋友啊，他们给父母买的各种日常用的降压药啊，降血脂啊，包括其他的营养品保健品，一个月也不少消费，有的多的也是达到大几千。而且我觉得像水素清这种尖端产品要比这样的东西啊就价值大太多了，因为它是一个能够水洗细胞的物质，这个价值是不应该用价格来衡量的啊。
6: 对，没错。像刚才啊杨迪你说的这些，可能啊随便拿出来一样，其实啊价格都不低。
5: 哎，
6: 但是跟水素清相比，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5: 没错，
6: 你这200多块钱吃的是什么？
5: 嗯，
6: 吃的也是清除你身体所有的过氧化物。
5: 对，
6: 哎，你知道这些过氧化物啊，在临床上是一个多大的难题吗？
5: 虽然说我不能说清楚啊，到底有多难，
6: 嗯，
5: 但我知道它肯定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很棘手的问题，要不然早就解决了啊。
6: 没错，
5: 嗯，
6: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呢就特别看重这个课题。
5: 嗯，
6: 当时日本东京大学联合了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等6所顶尖的医学研究院，组建了一支啊由120多人。组成的专项研究团队，
5: 嗯，
6: 前后啊投入了将近50亿美元呢，
5: 想要攻克这个难题。
6: 对，就是专门来攻克如何清除全身过氧化物这个难题。
5: 嗯，
6: 但是最后啊还是失败了，
5: 没成功啊。咱说身体里过氧化物其实是很复杂的，
6: 对，
5: 比如说咱提到的身体里的自由基、凋亡的细胞碎片，还有各种代谢产生的垃圾呀、毒素啊，这些都是过氧化物，就像一个垃圾复合体一样粘在我们身体细胞上，想要把它从我们细胞上给它剥离出来，这个难度肯定是特别大的。
6: 对，
5: 嗯，
6: 当时啊日本的研究团队试了10几种方案，
5: 嗯，
6: 其中提纯的抗氧化酶制剂、合成的化学抗氧化剂，
5: 嗯，
6: 到后来呀，甚至连基因调控技术都使上了，
5: 能用的招都用上了。
6: 对，前两期临床的时候啊，还能看到皮肤、血里的局部啊过氧化物减少。
5: 嗯，
6: 可是进到第3期临床，要验证对器官的清除效果时，
5: 嗯，
6: 就卡住了，
5: 不行了。
6: 要么就是研发的物质啊分子太大，根本呢穿不透细胞膜。
5: 嗯。
6: 只能清到啊细胞表面的过氧化物，
5: 嗯，
6: 要么呢就是作用时间太短，刚清完血管里的，肝脏、眼睛又新生的了，
5: 哎呦，
6: 根本赶不上啊过氧化发生的速度。
5: 对，
6: 这个课题连续攻关了10年，始终都没有攻克，
5: 嗯，
6: 最后啊没办法，只能宣布终止了。
5: 嗯，没拿下这个难题啊。
6: 对，
5: 你看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投进去，最后都没解决这个难题。它确实是难度很大，科研很辛苦，不容易呀。
6: 所以那个时候人们研究来研究去，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一直到啊德国的诺尔登堡的天然应用氢被临床发现之后，
5: 嗯，
6: 这个问题啊才被解决，
5: 突破了，
6: 就发现只有这种天然的应用氢才能做到这种啊水洗细胞的作用。
5: 嗯，
6: 因为只有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物质，
5: 哎，
6: 小的啊能直接钻到全身各个部位的细胞膜里，
5: 嗯嗯，
6: 连细胞的线粒体、细胞核都能进去，
5: 没有难度。
6: 不管是血管里的垃圾，还是细胞里的自由基，都能精准结合成水。等把你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全都水洗一遍之后，把你全身细胞都还原成最原始、最健康状态，
5: 哎。
6: 只要你的细胞一直都是原来的健康状态，那人呢就能一直都是健康的。
5: 是的。
6: 所以说呀，这200块钱你能吃什么？ 吃的是把你全身所有的过氧化物洗掉，这个比你吃任何东西、任何药物意义和价值都更大。
5: 没错，细胞健康了，咱说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说水素清啊，是咱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
6: 嗯，
5: 而且水素清目前只有说像美国、英国和咱们国家的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以往再说想用，你只能说飞趟香港去买啊。但现在不一样啦，现在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你不用跑香港，也不用找国外所谓的代购啊，直接就让大家能用上，并且这个价格也是和香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抓紧时间报名，不然你说等这批货没了，你再想用这个天然水素清，你就只能说跑香港，或者说你到国外的这个医院去买了。不仅不方便啊，人家还不一定能给你开，你不一定能用得上。
6: 对，
5: 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7: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5: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
6: 我们活动啊已经开始了。
5: 是的。
6: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一定要用上氢呢？
5: 嗯，
6: 就是因为氢在美国、英国还有香港这些地区啊，临床当中公认的。能够第一时间减慢疾病发展的速度。
5: 嗯，
6: 你像有些病就需要我们立刻。

0: 刻给他去终止损伤，
1: 一分都不能耽搁啊，
0: 对，否则他每一天都可能会发生啊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你比如说呀，举个例子，白内障。
1: 哎呦，还真是啊，你像我身边有个同事，他们家亲属白内障，说上一周回家的时候还可以啊，几天之后突然之间发现又看东西看不到了。
0: 白内障啊是一个特别善变的眼病。
1: 嗯，
0: 有的人从查出白内障可能半年甚至两年三年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0: 但如果变化那就啊非常快。
1: 哎，
0: 最快的时候他的视力可能每周啊都会下降 0.1。
1: 哦，
0: 第一周啊还能看清20米开外的东西，第二周可能啊只能看清10米了。
1: 嗯，
0: 第三周呢就连5米之内的东西都看不清了。
1: 哇，
0: 等到第四周第五周直接也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嗯，
0: 所以说白内障这种发展速度是特别呀难控制的。
1: 嗯，最主要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什么时候发展慢什么时候发展快，不一定哪一天就突然间一下子就来了啊。
0: 对，
1: 而且这种变化我们自己是最能直观感受到的，因为视力骗不了人啊，可能说咱皮肤老化了，长点皱纹啊，长点老年斑，不疼不痒，你没什么太大感觉啊，但这个视力的过度氧化你是直接感受到的，今天可能还好好的，但等到明天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发现看这个门框可能就变歪了啊，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白内障这类啊老化性眼病也叫代谢性眼病，它的核心呢就是眼睛晶状体内部的蛋白质过度氧化了。
1: 嗯，
0: 那正常晶状体内部的蛋白质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呢在鸡蛋清一样，
1: 嗯，
0: 哎，它是流动性非常好。
1: 像这个生的鸡蛋清，
0: 弹性也非常好。
1: 嗯，
0: 关键呢它是透明的，
1: 对，
0: 清亮的。但是呢变性的蛋白质我们都知道，不管你是把鸡蛋煮了还是腌了，它呀就变成白色的，就不再透光了。嗯，
1: 对，
0: 那如果晶状体出现这种问题，治疗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
1: 嗯，
0: 把引起它变性的过氧化物清除掉。
1: 是的，
0: 还原眼睛晶状体内蛋白透明有弹性的特性，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眼睛啊重新能看到东西。
1: 很多白内障朋友不管是用眼贴啊滴眼液呀，还是吃各种这个治疗的药物，你最后都没有办法阻断白内障的进程。
0: 对，这个时候啊你用上天然应用清就是一个阻断视力下滑的方法。
1: 没错，
0: 这个是目前整个医疗界来讲，美国也好香港也好都是公认的。
1: 嗯，
0: 把所有的眼病的药放在一起，没一个具备这样特点的，只有应氢可以。
1: 嗯，因为氢是自然界当中分子最小的物质了，它的一些特性是不可替代的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它可以第一时间呢和过氧化物进行结合，能啊直接穿透到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并迅速的与细胞内的自由基、坏死的细胞碎片、毒素等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成啊透明的水排出去，对细胞进行清洗，
1: 洗干净，
0: 第一时间呢把白内障的发展进程给你阻断掉。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发现视力一直在下滑，原来啊还能看个二三十米，最近几天感觉十来米都费劲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把氢用上，
1: 赶快用上，
0: 哎，给眼睛啊水洗一遍。第一时间呢把这个病变的进程给它阻止住。
1: 对，这一步很关键啊。所以咱收音机前的眼病的听友，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水素清，因为白内障它是一个特别不稳定的疾病啊。如果你想去阻止它的这个发展进程，想去把这种过氧化物给清理掉，那么就只有天然医用清能够做得到。所以说这一次天然医用氢在全世界只有三个供应地，咱们的香港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咱港药直通车啊，给我们所有的眼病朋友提供了这样一个渠道，让白内障的朋友、有眼病的朋友第一时间用上水素氢，把病情的进程阻断掉。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眼细胞啊做一次水洗，这就等于是拯救了咱们的视力了。
0: 对，
1: 嗯，
0: 我们说白内障的人呢，你想要阻断发展的进程，你要用它。
1: 嗯，
0: 而你想要快速的提高视力，那更要用它。
1: 哎，
0: 因为它是一个纠正晶状体透光度的。
1: 嗯，
0: 什么是透光度？说白了就是眼睛晶状体透光程度。
1: 嗯，
0: 那肯定是什么？透光程度越高，你的视力啊
1: 越好。
0: 对，
1: 哎，白内障人的视力变化，孙主任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晶状体从透明变成不透明这样过程？
0: 没错。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你用任何白内障的药物，你都解决不了它的透光度。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啊，透光度一定要通过这种水体细胞，然后把这些过氧化物清理掉。
1: 嗯，
0: 最后还原细胞的功能。原来你的透光度啊，就像磨砂玻璃一样。
1: 嗯，
0: 透光度肯定是特别差。
1: 对，特别差，
0: 根本看不清东西。但是你用了水素清，你就会发现你的透光度啊，一点点恢复。
1: 嗯，
0: 透光度恢复。完全呢、啊、变成透明的玻璃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我们看东西才能有个正常的视野。
1: 嗯，清晰透亮。
0: 对
1: 啊，
0: 这一步步变化呀，就是水素清一次一次给你啊进行还原的结果。
1: 嗯，
0: 因为水素清60个小时持续还原，它会在你眼睛当中啊持续的发挥作用。
1: 60个小时。
0: 对，持续的把你啊晶状体上的各种氧化物一点一点的去给你洗掉，
1: 哎，
0: 然后把你细胞膜给你保护起来。所以说白内障的透光度它是逐渐的提高的。
1: 嗯，明白了，晶状体透明度恢复了，等于是熟的鸡蛋清又变回生的了。
0: 对，
1: 晶状体就变得特别透明，所以咱看东西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透亮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白内障患者呀，想要阻断病程，想要啊提高视力，你吃任何药物啊都不如用一次水素清。
1: 没错。
0: 所以说香港大房的水素清别看呢才200多块钱，但是你像广东深圳那边离得近的，
1: 嗯，
0: 坐车就去了，
1: 很方便啊。
0: 到香港大房啊，水素清是必买的。
1: 嗯，
0: 因为水素清对于眼病来说，你用和不用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之前有个患者白内障6年，视力下降特别严重，中药西药都吃了不少，
1: 嗯，
0: 始终还看不清东西，看什么东西都雾蒙蒙的。平时不敢炒菜，因为也不敢拿刀啊，怕切到
1: 手，
0: 就把菜也随便用手撕几下，直接放锅里炖。
1: 所以说，这种过度氧化损伤对咱们视力的伤害，在日常生活当中，咱看体现是直接的。
0: 对，
1: 嗯，
0: 那为什么患者会这么严重？就是晶状体里的蛋白质过度氧化了，
1: 嗯，
0: 整个晶状体都让氧化物填满了，就像玻璃上啊有一层雾气，
1: 哎，
0: 肯定啊就看不清，
1: 一定的，
0: 这些东西不给它擦干净，你用什么东西都没用，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他用上3瓶水素清之后，就感觉眼睛啊开始透亮了，
1: 哎，
0: 看东西也清楚多了，再去做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的时候，
1: 嗯，
0: 晶体透光度啊提高了50%。
1: 哇，太好了。就当我们把过度氧化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啊，你的眼睛这种损伤解决了之后，在生活当中体现，这就是水素清还原细胞的特点，很快。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呀，为什么白内障一定用及时用上水素清呢？
1: 嗯。
0: 因为只有清啊能够第一时间以过氧化物结合成水，把你呀玻璃上的这层雾给擦干净了。
1: 是的。
0: 我们自然呢就看清楚了。所以说你看患者用的第9瓶的时候，
1: 嗯，
0: 透光度啊就已经提升到了 85%。
1: 哦。
0: 站在3楼的阳台上能看清对面玻璃上贴的招聘电话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所以说呀，白内障的朋友想要阻断病程要用，想要纠正透光度提高视力更要用。
1: 没错。
0: 其实不仅仅是白内障，你像黄斑变性、青光眼、玻璃体浑浊，
1: 嗯，
0: 包括视网膜损伤，都是同样的道理。
1: 是的。
0: 所以说不管什么样的眼病，水洗一次之后你的视力会不会提升，大家去想一想。
1: 是，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能想得明白啊。那目前的香港水素清每一瓶啊都是天然医用氢提纯，德国诺尔登脑资源。其实没有港药直通车哈、啊，可能说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用上。
0: 嗯，
1: 那水素清呢，对最顽固的像白内障，包括其他眼病问题，都是一家选择。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赶快抓紧时间来报名。
0: 哎，那我们说呀，除了发展快的疾病啊，必须要用天然医疗精。
1: 嗯，
0: 疾病发展特别慢，但特别顽固的， 也一定要啊，赶紧把氢用上。
1: 嗯，慢性病了、啊。
0: 对，因为什么？首先我要问一下杨迪，
1: 嗯，
0: 你说什么是顽固性的疾病？
1: 顽固的那肯定就是时间特别长呗，而且反反复复总也不好的这两大特点呗。
0: 那我们说高血压算顽固吗？
1: 这肯定算啊，我觉得。你看我做过这么多医疗节目，只要提到这个顽固的呀，什么终身性的，高血压肯定首当其冲。
0: 那高血压为什么这么顽固，知道吗？
1: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能说得很清楚，就咱只知道它是比较顽固，但具体怎么一个原因，还得请您和大家来分享。
0: 高血压的病变基础啊，我们医学书上写的叫阻力血管的硬化。
1: 嗯，
0: 哎，什么叫阻力血管的硬化？实际上啊，就是心脏往外送血，前面呢有很多血管，这些血管呢硬化、阻塞变窄之后，心脏送血前面顶着。
1: 嗯，
0: 压力自然就升高了，
1: 增大了啊、
0: 哦！
1: 这血管像一个水管，你说要是这个水管没弹性了，不能舒张了，然后里边呢又比较脏，压力肯定特别大，甚至容易把这水管给撑爆了。
0: 哎，所以说要想解决这种顽固性高血压怎么办？
1: 嗯，
0: 就要第一时间解决呀、啊、这个血管弹性、血管阻塞的问题
1: 啊、
0: 嗯。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氢。
1: 嗯，
0: 氢在解决血管收缩舒张问题上，能够解决血管最大的三个难题。
1: 哦，三大难题。
0: 哎，我们说血管的收缩舒张问题本身呢、啊、就是动脉硬化。
1: 嗯，
0: 其实硬化里边呢有三个难点。一个也是过氧化物，比如说自由基。
1: 嗯，
0: 一个呢是坏死的细胞，功能衰退的血管内膜细胞。再有一个呢就是过度氧化带来的血管内皮炎症。
1: 哦，
0: 这三个呀就是血管功能受损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说高血压治疗上的三个拦路虎。
1: 嗯，
0: 这三个拦路虎一般药物是很难解决的。
1: 是的，一般药物基本上也就是扩张一下血管，强行把血管撑开了啊。
0: 扩血管药啊相当于是干什么？相当于是硬冲，就是让你这个破水管啊带着里面这些自由基和各种过氧化物在里面硬冲。那你想想看，它本身就有炎症又有过氧化物、嗯，这些东西附着在血管内膜上，你还往里边硬冲，所以说它会出现两个结果。
1: 嗯，
0: 一个是它容易破，然后呢就是容易堵，
1: 两个极端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用什么、
1: 用氢，
0: 把这些拦路虎啊给它推出去。你用氢解决后的血管是能够正常收缩舒张的血管，
1: 嗯，
0: 而不是那些带着氧化物硬撑起来的。
1: 所以说只有氢能被称作是顶级牛的物质了啊，因为只有它具有这种水洗还原的特性了。
0: 其实最早期啊，临床上做过相关动物实验，再给啊高血压动脉硬化的小鼠模型啊用上天然氢，哎，然后观察呀小鼠血管的变化。
1: 嗯，
0: 原来的血管切开之后啊，这血管上粘的都像什么，像巧克力一样黏黏糊糊的，一层一层的。
1: 这些我猜就是氧化物吧。
0: 对，
1: 嗯，
0: 而且呀我们大家都知道巧克力捏那手感，那这个血管呢也是那样特别硬。但你给小鼠喂食三个疗程的天然硬化之后，再把小鼠的血管取出了一段，和之前呢进行对比，血管和之前呢完全不一样。
1: 怎么样了？
0: 切开里边管壁呀都是粉白粉白的一层、一个黑点都没有。
1: 嗯，
0: 用手捏着明显感觉出来特别有弹性。
1: 你看这就是变化了啊。我相信在整个临床上能够做到让血管恢复这么好的只有天然医用氢了。这种特有的抗氧化作用是任何其他都做不到的。
0: 没错。
1: 嗯，
0: 等到后来进行啊人体实验的时候，这种特性啊体现的就更明显了。
1: 嗯，
0: 吃降压药的人你会发现过了药效时间之后血压马上就上来，甚至顽固的两三种降压联合用血压都降不下来。
1: 嗯，
0: 但是看那些用天然硬化氢的人完全是两个状态。
1: 哎，
0: 血压很快啊就从170逐渐降到了160 150 140。
1: 嗯，
0: 最后降到120。
1: 哎，
0: 整个过程啊又特别平稳。
1: 这就是我们用水素氢的意义啊，不管你有多少年的高血压，也不管你有多么顽固的高血压，或者说你发现我用了好多种降压药，哎呦这血压还是降不下来的，当你及时用上水素氢把你血管的过氧化物洗掉之后，你的血管的舒张啊收缩呀、它就是正常的，血压就是特别平稳的状态了。
0: 没错，其实啊不光高血压， 当你血管过度氧化解决之后啊，包括你大脑的血管、心脏的血管、眼睛血管，你全身的血管都会变得非常健康，供血也非常充足。那这个时候啊，同样的降压药、同样的心脏病药，你在吃着，你就会发现呢，疗效是完全不一样了。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问题，一定啊把水苏清给它快点加上。第一时间呢来恢复我们血管的舒张功能。
1: 水苏清啊是咱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而且水苏清目前只有美国、英国和咱们中国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以往啊咱说想用你只能去香港买啊。现在港药直通车很方便，大家不用再往香港跑了，直接就让大家能用上，价格也和香港地区是一样的。
0: 对。
1: 这样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另外啊还有一部分人，一定啊也别错过这次水苏清。
1: 哪一部分人群？
0: 就是大病重病的人。不要错过。因为重病大病的人呢、最应该给细胞洗一次澡，还原细胞的功能。而且杨迪你要知道、细胞还原剂这个名字在临床上不是谁都能叫的。
1: 当然。
0: 什么叫还原剂？还原是什么？
1: 这个我知道，之前您讲过，还原的其实就是我们细胞的功能，还原我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啊。
0: 没错。哪些疾病啊必须要保证细胞膜的稳定？最典型的就是心脏。心肌细胞啊一定要有活性，它是不能停的。
1: 对。
0: 一分钟也不能停的。但是呢它一定也要有规律性。
1: 是的。
0: 它一分钟不干活不可以。一分钟乱干活更不可以。
1: 也不行。对。
0: 但是心肌细胞的稳定性如何达到呢？它的活性和稳定性。就是心脏细胞膜上啊没有啊过氧化物刺激它了，它才会有节律的跳动。如果细胞膜上沾上大量的过氧化物，第一个它会不跳了，罢工了。同时更怕的是什么？
1: 乱跳。
0: 过氧化物刺激它，它乱跳。心肌细胞乱跳啊，最直接的损伤常见的就是我们心梗在急性期第一死因。
1: 那孙主任您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我们只要保护了心脏细胞膜的稳定性，就等于是保护住了心脏的功能。
0: 这么理解完全正确。所以说想要解决像恶性心律失常、心衰这些也所有心脏病，包括心梗、瓣膜性疾病会引起的中末期的严重问题，就要第一时间呢保护好细胞膜的稳定性。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用上医用氢。
1: 是的。
0: 当你用氢保护住细胞膜的稳定性的时候，这对于重症心脏病的人来说它有三大好处。首先第一个，当心衰病人细胞膜稳定住的时候，整个心脏啊它跳动是同步有节律的。大家虽然身体不好了，但大家一起干活还是能啊顺利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1: 是的。
0: 不会出现呢节律不齐乱跳，造成啊心脏工作效率严重下降的问题。同时细胞膜稳定的时候，心肌细胞啊有对抗缺血缺氧的能力。它也不会再因为缺血缺氧迅速的一分钟不到就发生死亡这样危险的情况。
1: 这一点我感觉特别重要啊。心脏的细胞之所以坏死，主要就因为在缺血缺氧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氧化物一下子全围上来了，给心脏细胞活活的闷死状态。而氢呢是把细胞膜保护起来之后，等于说断了这个氧化的条件了，就不会再有细胞出现问题了啊。
0: 没错。另外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心衰病人呢心脏细胞膜稳定之后，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是稳定的。心脏不乱跳，就像走方队一样，所有的细胞是统一节奏的，整齐划一的。还有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你心脏细胞膜稳定的时候，你整个心脏跳的是特别有劲儿的，
1: 动力十足。
0: 你的心脏功能是持续提高的。因为水苏清啊它是60个小时持续还原嘛。
1: 对。
0: 所以说心衰的人用了水苏清之后，它是60个小时持续保护你的细胞膜，持续提高你的心脏功能。
1: 是的。这个香港水苏清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咱说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这200多块钱实际上咱吃的是清除你身体所有的过氧化物，吃的是60小时持续保护我们的细胞膜，是心脏功能的提升，这是你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啊。所以也再次提醒广大听友一定不要错过了。
0: 之前呢有个心衰患者送到医院的时候啊是用轮椅推来的。
1: 哦，不能走啦。
0: 哎，不敢平躺。说一句话都得传2-3次才能把一句话说完，下肢肿的连鞋都穿不上。
1: 哎呦，
0: 医生除了强心利尿之外又配合着用天然硬精，
1: 嗯，
0: 一起给患者用上。
1: 怎么样？
0: 大概20多分钟后呼吸就没那么急促了。
1: 嗯，
0: 能短暂的靠着坐一会儿，后续治疗时间一直口服水素精。
1: 嗯，
0: 3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衰指数啊就从4级降到了3级，下肢浮肿基本消退，
1: 嗯，
0: 不用啊再靠高枕才能睡觉
1: 啊，
0: 一直到现在2年了，恢复的非常好，也能慢慢的扶着楼梯下楼了。
1: 太好了。所以心衰的这个人群啊不用水素清和用上水素清结果是天差地别的。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没有及时用上水素清，那结果咱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想了啊。
0: 所以啊为什么美国把天然氢批准为啊心脏骤停急救用的。
1: 嗯，
0: 实际上啊及时用水素氢它的这种持续水洗持续细胞还原的特性是你任何都代替不了的。
1: 水素氢啊是咱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而且水素氢目前只有英国、美国和我们香港地区这3个地方有。产量少，名额紧，能赶上说这次啊渠道开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错过这次，下次再想用上这种医用级别天然氢，咱说你只能去香港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4: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5: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4: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6: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7: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唯一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6: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氢，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7: 香港水素氢，全球天然医用氢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氢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6: 用香港水素氢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水素清啊，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清，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天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清，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8: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8: 我要报名九瓶水素清。
0: 啊。
8: 这东西啊，太难买了。我之前跑了好多地方都没买到，托人啊在香港问了好几次才弄到了两瓶。吃完了真是管事儿了。
0: 我让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一下信息，完了你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8: 哎呀，我是冠心病，我这冠心病啊有五六年了。
0: 嗯，
8: 以前啊稍微累了点了他就犯病，这胸口啊就像压着个东西似的，闷的就喘不上气儿来了。有的时候啊你这半夜睡着睡着觉就突然就憋醒了。我这左边这胳膊还发麻，医生说我这血管啊有淤堵，开了不少的药，但是总觉得这身子啊没劲儿，走个百十米啊就是心里慌慌的。
0: 你看啊，胸闷这属于心衰，心慌啊属于心律失常，冠心病是血管堵。哎，那你就现在核心三个问题，血管堵、心衰和心律失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每次心脏缺血的时候啊，都会产生了大量的过氧化物。这些过氧化物啊，第一个它会加重啊血管的阻塞，所以说缺血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越来越重。同时，过氧化物会损伤那些正常的心肌细胞，造成正常的心肌细胞啊活性下降。那工作的细胞，心肌细胞少了，自然心功能啊也要逐渐的下降，心衰就来了。同时啊，受损的过氧化物刺激的心肌细胞啊，它的节律会跟正常细胞的节律不一样，就会产生心律失常、心衰。所以说，你看整个在这个病发展过程中，我们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就是清除这些过氧化物损伤。
8: 是是，这不是后来啊，我姑娘她去香港出差，听当地的大夫说水素清对心脏好，
0: 嗯。
8: 就托人啊好不容易啊给我带回来两瓶。我记得很清楚，吃到第十天的时候就觉得这胸口啊没那么闷的哈了。
0: 嗯。
8: 晚上啊能睡整宿的觉了。吃到有一个月的时候，早上啊溜溜弯啊能多走两圈了。以前啊走二百米你就得歇着。
0: 嗯。
8: 现在啊走一里地都没事了。上个月家里啊收拾卫生，我帮着啊搬了两瓶的花。居然也没犯病，换做以前啊早就躺床上吸氧了的。
0: 为什么你好的这么快？实际清作为医疗界顶尖的物质，它和你平时用的药啊是有很大区别的。以往你吃的这些药啊大多是扩血管的，让心脏休息的，这类药物它是给你硬冲，而水素清它是自然界分子最小的物质，能直接穿透细胞膜甚至细胞核，把细胞里堆积的自由基、代谢的垃圾化成水，给你细胞做清洁，让细胞啊恢复到健康状态。血管细胞健康了，弹性恢复了，心脏供血自然就足了，你胸闷胸痛自然就缓解了。
8: 是是是，我现在啊不光这胸口啊舒服了，整个人啊觉得也有劲儿了。以前啊总觉得累，现在啊每天早上起来我还给我那些老伙伴们打会儿太极拳呢。
0: 恢复的不错。咱说冠心病也好啊，心律不齐、心衰也好，一定要及时用上啊天然应清。它不仅能啊水洗氧化物、过氧化物，还能保护啊我们心肌细胞膜的稳定性，让之前那些过氧化损伤的心肌细胞逐渐还原到健康状态、活性状态。这也是香港啊在冠心病辅助条例中啊重视它的原因。
8: 确实感觉不一样，
0: 嗯，
8: 这用着确实好。就是太难买了，我在我们这边啊找了好几家药店都买不到，我们在那香港也没有亲戚，所以啊这次听说能够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了，这九瓶啊一定给我报上啊。
0: 已经帮你登记上来，放心哈。目前呢水素清咱们国内啊只有香港有， 另外呀、啊，在全球啊，就是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地区能买得了，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有没有港智能车平台，咱们呢也有机会啊，用上这种水素机。

0: 指任何后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2: 哎，是我啊。
3: 我想咨询一下我父亲的病。
2: 你说。
3: 他之前得脑梗了。
2: 啊。
3: 这都快一年了，恢复的一直不太好。
2: 嗯。
3: 他现在状态特别差，右边身子不利索。
2: 嗯。
3: 胳膊也抬不高，手攥不住东西，所以拿个杯啥都晃悠啊。走路啊得人扶着，走个十几米路就喘得厉害，说话也费劲呢。
2: 嗯。
3: 也说不清楚想表达啥吧，急得直比划。我们的这个家属听着也揪心，而且他总说累，白天坐那打瞌睡，让他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睡不着，说浑身不得劲儿，还说头疼头晕，感觉他精神头越来越差。
2: 嗯，
3: 有时候连吃饭呢都没胃口，人也瘦了不少啊。
2: 这个脑梗之后的治疗啊，主要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防复发，再有一个呢就是功能的恢复。那防复发的话，这里边呢提醒你啊，就是什么脑梗啊，你原发病不管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抽烟，它整个血管损伤啊，它是全身性的，它不会说呀只有脑袋的血管硬化了，肯定你的冠状动脉也硬化了，肾动脉也硬化了，胳膊腿的动脉都硬化了。所以说的话，防复发第一个你要防脑梗复发，你同时也要防心梗复发，甚至你都要防止啊这个腿缺血。同时的话呢，你功能恢复，那你涉及到腿不能缺血，对不对？胃肠不能缺血，脑袋也不能缺血。所以说的话，解决动脉硬化必须是全身性的。而这个动脉硬化中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我在节目中啊反复强调，就是缺血会引起血管内膜细胞啊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反过来呢还会引起血管的慢性炎症。而血管的慢性炎症它就会加重血管的缺血和硬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是个圈儿。你在这个圈儿中，你首先要解决什么，就是过氧化物的清除。而同时全身缺血，包括你说了一活动上不来气儿，那说明他心脏缺血很重了，这些都要啊把过氧化物清除掉，才能解决动脉硬化的发展，包括当时脑梗造成的脑细胞损伤，半身不遂那个中枢神经系统它是缺血引起的，但是记忆力减退，人脾气不好，没有劲儿，包括睡眠、情绪、记忆力这些改变，它就不是半身不遂那片脑细胞的事了，它是其他地方脑细胞。其他地方脑细胞为什么出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啊，从梗塞部位大量的过氧化物随着血管的再通，跑到其他地方去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缺血再过程损伤。所以说脑梗病人在恢复的过程中，解决过氧化，清除过氧化物是必须要做的，要不然的话我们说了脑梗再发心梗再发的风险都极高，康复过程中也会受到很大阻力，各个器官缺血，功能无法恢复，这个都是脑梗的病人我们要解决的，所以说一定要清除掉过氧化物。
3: 说实在我也担心害怕，
2: 嗯，
3: 但实在没办法呀，之前医生说要多锻炼，我们就扶着他练练走路吧，没走一会儿就一身汗呐，说心慌，心脏砰砰跳，赶紧的得停下来。我们前前后后给他买了不少补品，像什么远灵脂，人家说这个能清理那个血管垃圾，对脑梗恢复好，买了两大罐，天天呐逼着他吃。还有那鱼油，说能软化血管，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呢，可贵了。
2: 嗯，
3: 吃了这个差不多小半年了，花了不少钱，也没啥太大变化。
2: 常规治疗啊，效果是有限的，因为它的核心呢，我们刚才说了，你一定要把这个过氧化物清理掉。
3: 嗯，
2: 你刚才说吃这些东西，不管是药物还是营养品，要么就是什么扩血管的，要么就是防止动脉硬化血栓形成的，但是没有一个是解决过氧化问题的，所以说呀，它效果呀肯定要受到影响的。吃了这么长时间，吃了这么多东西，最后病好了吗？
3: 没好。
2: 对呀。
3: 这不这几天呢，听你讲这个水素氢挺好的。
2: 嗯。
3: 是说是水洗细胞，还能还原功能，我就觉得呀，用上肯定能好啊。
2: 天然医用氢啊，在解决脑梗方面，它是非常快的。 只要及时用上氢。

0: 它能够第一时间呢，去恢复我们大脑神经的信号传导，这是任何药做不到的。只有它能够啊，与这些过氧化物结合成水，吸进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把那些包裹在神经细胞上的自由基，还有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所有的过氧化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给它所有的神经细胞啊，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还原呢神经细胞正常的传导功能。所以说，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就是还原细胞原有的功能。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有底儿了。那孙主任，麻烦你帮我订12瓶的吧，只有香港能买到。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了，我就一次性给他买够得了，省着以后啊再想买就买不到。另外，孙主任啊，他在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个水素清用法上啊，没什么特殊注意的。你可以直接给它打开呀，用水冲了喝，也可以直接呀吃进去，再用水送服，两种方式都可以。
1: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您了，孙主任啊。
0: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麻烦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天然医用氢啊，全世界呀、只有德国的诺尔登瑙洞窟这一处啊才能生产。这次啊，如果不是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产品。所以呢，这次大家伙别犹豫，第一时间备上，最快的时间啊，来还原大家的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是这样的，你看我也挺着急的，我想麻烦你帮我订6瓶天然水素清。
0: 啊，
4: 我听节目里说这个货可要紧了，就怕晚了订不上了。
0: 别着急啊，我帮你啊先订一下啊，把名额占着，介绍你情况。
4: 说起来我身体啊大毛病没有，现在啥吧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失眠。虽然这个失眠的毛病不大吧，但挺折磨人的。每天晚上躺到那床上啊，就是翻来覆去的，没个2-3个小时就睡不着，睡着了吧，还就是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稍微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睡不着了，就睁了眼到天亮。早上起来吧，就头疼，偏头疼，眼睛还干涩，还肿，嘴里还发苦。晚上睡不好吧，就是白天一点精神都没有。上个班盯着电脑就走神儿，还老头晕。那一站起来眼前都发黑，记性也不好，记性差，你刚说过的事儿转眼就忘。跟同事说话哈，就得反复的想，脑子就觉得一团浆糊。这3年来我就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越来越虚。稍微累了就心慌。月经都跟着不准了，真是受不了了这身体。
0: 你这个咱实际上说呀，什么就脑子里太乱套了，你看是不是？
4: 对对，
0: 到睡觉的点儿自己不知道困，白天还总溜号打盹儿，哎，脑功能已经紊乱了。为什么脑功能紊乱了？实际脑啊里边都是电线，神经就是一根根电线嘛。那你脑子太累了，清除过氧化物的能力太虚弱了，这些电线上面沾了很多过氧化物。这些过氧化物啊就会腐蚀神经，同时造成神经啊咱说短路了，断路了，断路了，神经纤维传不下去了，记忆力就建立不起来。那你短路了，脑子就会胡思乱想，就会不知道困。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一定要及时清除细胞的过度氧化。普通的助眠方式啊只能暂时调节神经功能，但是呢它解决不了这些过氧化损伤。所以说病症啊它会反反复复。
4: 哎呀，要说起来吧，就为了我这个失眠这个问题，这个睡不好觉的问题，也是用了很多方招，用了很多方式。家里那个退黑素，买的退黑素我囤了好几瓶。国产的进口的都有，就像你说的，吃了当天有点用，就过2天就不管用了。还买了那个助眠茶，安神胶囊，就天天喝天天吃的，反正是该睡不着还睡不着。前一阵子听人说锌能助眠，我就买了那种瓶装的清水天天喝，喝了有2个月了，也感觉没什么效果，照样睡不着，白扔了1000多块钱都。
0: 失眠我们之前说过哈，其实知道失眠最快的方法可以啊用硬氢。氢是个能够啊和过氧化物结合生成水的物质。这时候如果你用上氢，把你包裹在脑细胞上的过氧化物给它结合成水之后，让大脑啊进入正常的活性状态，人很快就能睡着了。而且它是60个小时持续还原。还原是什么？就是大脑啊神经功能。所以说用上之后，不仅睡眠改善的快，包括记忆力、思维能力都会跟之前不一样。
4: 要早知道有这好东西，你何必之前呢花那多冤枉钱呢？因为这个方法那方法的。那这样呢，孙主任，你这一定要帮我报名啊。
0: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4: 那太谢谢你了，主任。
0: 那不客气。
4: 可算是找对方法了。等我能睡眠调好了，我一定来给你反馈，向你报喜。
0: 好的，没问题。以后有什么问题呀、啊，我们再随时联系啊。
4: 行，好的好的。
0: 那好，再见。
4: 谢谢您，再见。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是孙主任吧？
0: 是我。哎，
4: 孙主任你好，我想麻烦你帮我订9瓶天然水素氢，我之前在香港买过，用着特别好使。
0: 好的，我现在啊帮你登记一下，你也说一下你情况。
4: 我今年62岁了，得白内障都快2年了。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啊就有点模糊，就像蒙了层薄雾似的。当时我还以为是岁数大了，就没太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看报纸吧就凑到了鼻尖儿，看这儿还是模模糊糊的。晚上看路灯吧，这家里的灯周围就是总绕着一圈光晕。这阴天出门还得戴个墨镜，怕借光嘛。只要借光，这眼睛就疼，疼也累。我也用过不少的眼贴呀、滴眼液啊，贵的便宜的都试了。这眼贴贴完吧，就觉得光是眼周周围凉快点儿。滴眼液呢，顶多就是缓解一下干涩的那种。看东西吧，是该模糊还是模糊。后来去看医生吧，人家说我是晶状体回浊的厉害，再发展半年吧，就得做手术。我一想到这眼睛，你说这么精细的地方都手术就害怕。
0: 白内障这个病啊，它的核心问题就是晶状体过度氧化，导致啊晶状体里的蛋白质变性，晶状体浑浊。就像我们说鸡蛋清，你给它煮熟了，新鲜的鸡蛋清是透明的，那只要一加热，它马上啊就变色浑浊了。白内障就是这个过程，它浑浊之后啊就会影响光线的穿透。你普通的眼贴滴眼液分子大，它无法穿透啊晶状体的表层，只能作用于啊角膜外面，没有办法呀清除晶状体内部的自由基，就无法阻止浑浊加重，仅能啊缓解表层的不适。改善白内障啊，咱就要从清除晶状体中的过氧化垃圾入手，修复啊这些分子。天然水素氢啊分子小的特性，就完全可以满足这个需求，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4: 这是后来吧，我去香港看我表姐去了，她知道我这情况，就说让我试试着天然水素氢。说这个好，我吃了肯定有用，我就买了2瓶回来。没想到用了以后才不到2周吧，我就感觉我的眼睛舒服了不少。看东西啊就觉得亮堂点了，不像之前总雾蒙蒙的了。后来慢慢越来越好，看东西就越来越清楚了。现在这2瓶也快用完了嘛，晚上开灯也没有那个光晕了，就手机上那个小字儿也不那么模糊了。上周我还去复查了一下嘛，医生说我这晶状体浑浊啊没再加重，继续保持啊就不用做手术了。
0: 因为氢啊是自然界中最小的物质了，它一些特性啊是不可替代的。它可以第一时间呢和过氧化物进行结合， 它能直接穿透到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第一时间呢与细胞内的自由基、坏死的细胞碎片等垃圾呀、结合，转化成水排出体外，对细胞以清洗，第一时间呢就把白内障的发展进程给你阻断掉。好一点就是随着氧化物清洗掉之后，我们晶状体的透光度会持续的提高。原来呀，可能看东西就像蒙一层磨砂玻璃一样，你随着水受清一次一次啊不断的水洗之后，逐渐的它就会从磨砂玻璃变成透明玻璃，这个时候透光度啊会慢慢正常。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视力不也就慢慢的恢复了吗？
4: 就是自打用上这水苏清之后吧，我明显的感觉跟我之前吃的那些药啊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听说你这样能订，我就赶紧想打电话再订上酒瓶嘛。
0: 可以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了，一会儿要把电话转给他们，你再留一下你的信息，之后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4: 哎，好的好的，
0: 哎，
4: 谢谢崔主任了。
0: 不客气，
4: 谢谢，
0: 哎，好，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清啊，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补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清，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6: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 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呐，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这种，我可能是得到老天爷的厚爱，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膏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 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4个1，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

个高就是高。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结果一定是好的。高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好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高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人的妈妈治病，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
紧要，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演员这个职业真是老天爷赏饭吃，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高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

0: 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三次。银杏叶每次一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三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高打四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后期吃这个小药时比吃降压药还见效，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两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越疼病得越重。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是相信因果，就像农民种地不会欺骗老天，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它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那个是该
0: 哦哦哦
6: 啊，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0: 嗯嗯嗯，
6: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0: 哦，
6: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这个哮喘。
0: 哦，
6: 完到医院嘛，诊断是肺气肿。
0: 嗯，
6: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0: 啊，
6: 挺邪乎的。完了，待一好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0: 哦、
6: 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6: 就这样吧，嗯，还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6: 从九岁成九岁，完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还得。根本就躺不下，成宿的坐着。
0: 嗯嗯嗯
6: 啊，我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0: 哦。
6: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
0: 儿。嗯。
6: 喷剂喷上吧，也就几分钟。后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嗯，
6: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0: 嗯，
6: 完了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根本就动弹不了。
0: 嗯，够厉害的是吧？
6: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人瞅着这都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0: 啊，
6: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0: 啊，
6: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0: 哦，
6: 啊，完但是有个环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回答的意思，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睡着起来就一点气也上不来了
0: 啊！你看看，
6: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那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到那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0: 哦，
6: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
0: 嗯嗯嗯，
6: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烧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0: 对对对。
6: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0: 啊。
6: 喘吧他有原因的，就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我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0: 嗯，
6: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0: 啊啊啊！
6: 这种情况，完了这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0: 啊，不容易啊，
6: 啥药
0: 我
6: 就
0: 是，嗯，
6: 也不管事儿吧，我这一来气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0: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
6: 后来吧
0: 不好啊。
6: 嗯，后来吧，
0: 啊，
6: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0: 嗯，
6: 完我就是说的那咋我也得买点试试。
0: 啊啊！
6: 我就买了30瓶。
0: 哦。
6: 买了喝了，也就5-6天上吧。
0: 啊。
6: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弄那个就上歪气，上歪气上是就轻了，
0: 啊啊，
6: 轻了觉着出气就省劲。

0: 隔到半拉月二十天头上吧，然后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
1: 嗯，
0: 我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1: 啊啊，
0: 还有吧，三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三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1: 嗯，
0: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1: 啊啊啊！
0: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米61的个儿。就剩80斤了，
1: 啊！你看看，销售相当厉害呀，
0: 嗯，
1: 体质不好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1: 啊，
0: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1: 哦，
0: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是这只要是让我上了这口气就行了。
1: 嗯，你看看，
0: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嘛。
1: 啊啊啊，
0: 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1: 嗯，够高了。
0: 低压是吧？低压都95、98的。
1: 啊啊啊！
0: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剂瓶啊，管血压这个呀。
1: 啊，
0: 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艾草酸瓜。
1: 啊，
0: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着很心情，我不就听了咱那老干我就买来了吗？
1: 啊啊啊，
0: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的这几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俩月头上了吧。
1: 嗯，
0: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1: 啊，
0: 低压是那个80、85的。
1: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0: 嗯，
1: 是吧？
0: 嗯呐，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嫩，就是心焦了。
1: 嗯，
0: 完这回这个就。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得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1: 啊啊，
0: 吃到3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3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1: 哦，
0: 我吃到3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好都好了，是吧？啊，
0: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这认账了。
1: 嗯嗯嗯。
0: 后来，血糖就是6.1。
1: 嗯，
0: 产后才
1: 吧，
0: 才10点、11点的。
1: 啊，多好啊！
0: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1: 就是，嗯。
0: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感恩。
1: 嗯嗯。那么首先说，
0: 嗯，
1: 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好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0: 嗯，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
0: 嗯，
1: 让更多的病人呐，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好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非常好的，
0: 对，真是好，
1: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它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对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1: 好，谢谢您。
0: 哎，
1: 再会。哎，
0: 好的。

0: 对，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胡老你好。
5: 你好，欢迎你。
6: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5: 哦，
6: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 胡老。
5: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6: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5: 这是我应该做的。
6: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去过这个玄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

0: 看看怎么样啊，都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啊？啊，咱们看一看，是不是？哎，
1: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1: 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药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0: 啊，转变特别快，是吧？哎，
1: 嗯，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 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
0: 啊、
1: 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
0: 啊，
1: 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筋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0: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啊，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啊，
1: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
0: 嗯，
1: 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0: 一句话，
1: 我那是。
0: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1: 对，就是的。
0: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1: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药，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您看用了老毛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0: 啊，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1: 对
0: 不对、
1: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0: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

0: 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他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高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1: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两位，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1: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7: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7: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7: 了。现在我用这个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7: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用了以后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7: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7: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变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吧，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7: 对，你说的对。
0: 而用了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高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7: 是
0: 啊，
7: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高啊。
7: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高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7: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
7: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7: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7: 是，好的。
0: 好，再会。
7: 祝胡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7: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
7: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9: Nope.
8: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11: FM1056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2: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3: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4: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3: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2: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5: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6: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7: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6: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7: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6: 向前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8: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9: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8: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20: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6: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6月30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074期开奖，当期开出4注1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075期开奖，奖池为3.08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还在纠结玩彩票该挑玩法还是选号码？快乐吧，直接给出满分答案，不用二选一，丰富玩法，海量号码全都安排到位，玩法自由，中奖惊喜不间断，玩一次就能解锁双倍乐趣。玩法丰富，趣味升级，快乐吧游戏涵盖从选一到选十共10种玩法，难度从简单到复杂，层层递进，满足不同玩家的需求。无论是偏好小奖频出的 选一模式还是追求大奖刺激的选十挑战，彩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用快乐点燃你的荷尔蒙。号码海量惊喜翻倍，快乐八的另一个亮点是开奖号码多与高概率中奖的结合，每期从80个备选号码中开出20个，选超其他彩种的开奖号码数量，大大提升了号码覆盖范围，不管是机选还是自选都能收获小惊喜。双重设定颠覆传统，快乐八独有双重中奖机制，打破传统的彩票固有模式。一是选十玩法上限超高，全中号码有机会拿下500万浮动头奖。二是选七到选十玩法自带保底福利，就算投注号码一个都没有中，也能拿到基础奖金。无论运气好坏，参与就有收获，实现快乐全覆盖。快乐八重新定义幸运，休闲娱乐不容取舍，选择一注快乐八，向快乐出发。盛夏炎炎，晚风燥热，但属于夏天的快乐从来不止冰棒的清甜，汽水的冰爽，散落于城市街头的福彩销售站就是夏日里一处温柔的纳凉小天地，为步履匆匆的行人留住一抹清凉，解锁独属于盛夏的松弛与惬意。一间小小的福彩门店不只是消暑纳凉休闲小憩的温馨场所，更是传递温暖汇聚善意的公益窗口。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坚守公益为本的乐善初心，每一次大众参与都是一份平凡珍贵的爱心，点滴善意汇聚成磅礴暖流，持续助力民生帮扶、乡村建设等公益事业，让每一次驻足停留都不只是休闲消遣，更是一场温暖的公益践行。褪去夏日燥热，邂逅生活温柔，闷热的盛夏不妨走进身边的福彩销售站，寻一处清凉，享一份悠然，在轻松闲适的氛围中，以微小善举传递温暖力量，用平凡参与助力公益前行。这个夏天告别酷暑难耐，让烟火温情与公益暖意相伴，方寸福彩小店藏着夏日清凉，也藏着生生不息的温柔与善意，治愈整个夏天。
1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1: 嗯，
11: 开了开了，
21: 什么开了？
11: 开了开了，
21: 到底是什么开了？
20: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6: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74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8、14、17、22、28、29、30，特别号码为12。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6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8104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7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45，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694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7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12、14、21、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7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5、11、16、17、19、20、27、44、46、47、51、55、61、63、66、68、70、75。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22: 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 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0: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20: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6: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52期开奖，当期湖北省共中得9注，单注奖金10万元的二等奖。武汉的秦先生凭借一张8+1的复式票幸运斩获其中一注。5月11号上午，秦先生独自一人前往湖北省福彩武汉江南管理站领走了奖金。据了解，今年50岁的秦先生平时的爱好就是购买双色球彩票，走到哪儿彩票买到哪儿。10多年来几乎七期购买双色球，且始终坚持8+1的固定复式模式，号码均为自选。秦先生说，我知道购买福利彩票就是献爱心，而且自选号码要是中了奖会有不一样的成就感。5月10号晚上，他路过汉阳区一家福彩投注站，想起当天晚上有开奖，便进店快速选定了一组8+1的号码，选号全凭当时看走势的感觉，并没有特殊的技巧。当天晚上10点多，秦先生回家准备休息时，随手用手机查看了开奖结果，意外发现自己随意组合的8+1复式票中了6个红球，喜中一注二等奖。由于是复式投注，这张彩票共为他带来了10.56万元的奖金。当被问到是否觉得奖金偏少，秦先生笑着回应说，还好，二等奖能超过10万已经非常不错了。秦先生表示，今后会继续坚持购彩，也期待未来能有机会再中大奖。恭喜秦先生，秦先生的幸运故事也再次印证了幸运或许就在您不经意的随手公益、随手一刮之间。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的彩民朋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22: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5: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
3: 他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他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他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他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4: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22: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为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报道，我们都在党旗下举过手。
2: 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巍巍大别山，是中国革命重要的策源地，享誉全国的红色革命摇篮。烽火岁月淬炼出的大别山精神，滋养着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7.1前夕，记者走进大别山，寻访了几位在新时代默默耕耘、坚守信仰的巾帼党员。他们以柔肩担起使命，用实干传承红色星火，把当年党旗下的铮铮誓言化作扎根乡土的长久坚守。系列报道《我们都在党旗下举过手》，今天播出第三期。
8: 这个点好以后都是这样的小的，那这个都是缩小版。
2: 他叫张廷莲，是信阳市平桥区南雷村党支部书记。他所在的平桥区南雷村曾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典型贫困村。全村500多户人家，90%的农户从事水稻种植。2016年，在深圳打拼多年的张廷莲积极响应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回到

0: 了这片红土地。
1: 在外打拼的这些年啊，让我从一名打工人学会了创业，也有了自己的企业。可是心里对家乡的牵挂和思念呢，与日俱增，就想着把外地的经验带回到村里，把产业建在村庄上面，让我们的群众啊有就业的机会。
0: 经过充分的调研，张廷典创办了一家公司，利用秸秆等废弃物发展创意农业，通过手工艺加创新的形式，将秸秆制作成精美的工艺品。
1: 我们农村一到农忙的时候啊，秸秆嘞遍地都是，以往嘞都是直接焚烧，既污染了环境，又浪费了资源。我当时看到南方的群众把他们废弃的秸秆嘞做成手工艺品，还能卖到钱，我就琢磨着能不能把我们的秸秆嘞也变废为宝，发展成产业。如果做成了，既能解决咱们秸秆的禁烧问题，又能让老乡们在家门口就有活干。
0: 对于张廷典成立的草编公司，一开始群众并不相信，纷纷质疑稻草能卖钱，废弃的秸秆能发展成产业。张廷典也不争辩，他先带着几户贫困户干了起来，免费教手艺，免费提供草绳机械，农户在家做工，公司按行价回收成品。
1: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是不相信呢，就觉得放在地里没人要的这个废弃秸秆还能做成产品卖出去吗？虽然他们怀疑，但我还是坚持先把厂房建起来，跑市场找销路。
0: 没过多久，秸秆工艺品在市场打开了销路，产品远销到全国多个地区，越来越多的村民也从一开始的怀疑观望，彻底转变为主动跟着张廷典一起干。几年下来，张廷典帮助94户191名贫困群众脱贫摘帽，并且带动周边五个村的百余名群众实现了增收。凭借实干成效，张廷典赢得了全村百姓的广泛信赖与认可。2021年3月，他当选为南雷村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南雷村新修了6公里村道，安装了100多盏太阳能灯，新建了2座旅游公厕，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和卫生厕所，村民的年人均收入从不足7000元增加到了11800元。2022年，张廷典光荣当选为党的20大代表。
1: 出发之前呢，我走访了村里的老教师、老党员和我们的群众，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这些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依靠一系列的惠民政策，我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村容村貌呢，群众的生活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走之前呢，乡亲们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把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话带到北京，带给我们的总书记。群众发自内心的感恩总书记，感恩党。
0: 从北京回来，张廷典的劲头更足了，他开始带领乡亲发展多元产业。采访张廷典时，他带我们走了一圈南雷村，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站在田埂上放眼望去，刚插下去的秧苗嫩绿嫩绿的铺满了整片稻田，菜地里种着时令蔬菜，采摘园里瓜果缀满棚架，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草编车间内陈列着用秸秆编织的各式各样的草编工艺品，工人们正在忙碌着，手指翻飞间，金黄的秸秆一根根交叠缠绕，逐渐有了形状。
2: 您有多大年龄了？
3: 我呀，79了。
2: 哦哟，快80岁了。
3: 都80岁了。
2: 哎呀，那您还能干得动？
3: 是的，活不挣，就是两把手不挣，要挣了我们还干得动。
2: 对对对，
3: 张旭带领我们好，张旭都是给我们搞个小活，都是锻炼锻炼身体。
0: 谈到乡村的巨大变化，张廷典说：“
1: 其实最大的变化是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门口有活干了。”不用再背井离乡到外地去打工，以前我们的村子里呢几乎没有产业，收入来源呢就是很单一，妇女在家没有收入，有了产业之后呢，他们顾家带娃两不误，很珍惜这份工作。我们还依托这个产业呢，以商招商，还有我们的天虹葡萄庄园、雷国华豆腐工坊 一桐农业，还有我们的草莓园等等这些企业嘞，先后入驻，每年呢可以累计带动1000余人次的就业，所以村民的收入自然就会大幅的增长。
0: 十年耕耘，南雷村由过去的贫困村蝶变为如今的美丽乡村，这背后张廷典付出了很多。当记者问及担任村支书的感受时，他朴实的一笑：
1: 累是很累，但是也很幸福，就通过我们基层党组织的努力，让老百姓能过得好日子，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然后每次接到孩子们的电话，然后都跟孩子报平安，说我在家里挺好的，我有乡村大食堂，然后有村干部给我这个进行养老的认证呐，这个政策的这个讲解呀、宣传呐，刮风下雨的时候还有人来给我嘘寒问暖呐，排查我的安全呐，对我真的很关心，我觉得真的是值了，也很幸福。你的存在，然后是为了更多人的需要，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基层干部的一个意义吧，也是一份甜蜜的事业。
0: 今年七一，张廷典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谈到乡村未来的发展，他信心满满。
1: 往后我们会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抓住乡村振兴带来的机遇，继续带着群众发展特色产业，争取做到家家有产业，人人有事干，户户能分红，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踏踏实实地做好基层工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家长朋友，我们说父母呢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也是给孩子无条件爱的人。如果你在教育过程中感觉到很苦很累，那一定是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中小学高级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给大家介绍

什么我把阅读放作所有习惯中第一位来讲？因为阅读是所有学科的基础，它是基础学科中的基础。阅读广泛的孩子不仅仅是语文好、作文好，所有的学科它都是基础。比如说有些家长会说，我的孩子数学不好，尤其是应用题不好，应用题不好与他的阅读素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孩子无法理解题，所以自然做不对题。阅读不仅仅是动大脑，其实孩子的整个身心都在进行阅读，培养孩子的专注力，他在阅读的过程中有想象力、有创造力，是在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说它是一种思维品质的培养。同时阅读的孩子认知层面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站在山顶看风景和站在山脚看风景，那是不一样的风景。也就是我们生活中为什么会出现有些人心胸宽广，想问题想得开，而有些人性格偏激，想不开，这就是认知层面的不同。大家所关注的分数，孩子的分数高低也取决于阅读素养的高低。现在的高考已经增加了大量的阅读，那么孩子在短时间内是否迅速的能提取到文中的关键点，这些素养都取决于孩子阅读量的大和小。所以在小学阶段，我们重心要放在让孩子海量阅读，广泛的去涉猎，博览群书。其实这个阅读是有分阶段、有侧重点的。0到3岁，它是一种亲子共读期啊，主要以家长的阅读为主。3到6岁呢，是亲子的一个伴读期，以陪读为主，而且以读绘本为主。为什么？因为6岁以前的孩子，他是以具象思维为主，不是以抽象思维为主。而6岁到小学阶段是孩子的一个自主阅读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家长要尽可能的给孩子提供平台、机会、书籍，不断的去鼓励孩子阅读，支持孩子阅读。我们来看这两幅图的不同。这是不读书的孩子的大脑图，这是读书孩子的大脑图，它俩的区别很明显。这种网状其实就是神经元的连接，读书多的孩子大脑的神经元是四通八达，而不读书的孩子我们看到甚至出现有些神经元连接不到一起。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读书少。读书就是思维，就是在思考的过程，在思考的过程自然神经元就会连接。这就是有些家长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聪明，而有些孩子非常聪明，一点就通。阅读呢，其实是在与高人为伍，也是在与哲人对话。孩子每读的一本书，他其实就是在拜访一个名师。你想，名师拜访多了，这样的孩子怎么不会成长？而且阅读打心底里让孩子能够安静下来，因为人只有静才能生智，智才能生慧。阅读多的孩子往往很自信，因为他心中有榜样。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历经磨难，但是他会心怀骄傲，勇往直前。所以说你希望你的孩子站位有多高，就请让孩子读书吧，因为一个人脚下书本的厚度就是他人生的高度。苏霍姆雷斯金曾经讲到，让孩子变聪明的办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我们看用一边一边来造句的时候，这个孩子是怎么做的？他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这样的孩子是没有逻辑思维能力的。用其中造句，我的其中一只左脚受伤了。所以不读书的孩子，我们在痛心的同时也感到很可惜，因为孩子把黄金的读书时间错失了。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这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因为有些家长说书买了，时间给了，但是孩子就是不读，或者说囫囵吞枣的读。为什么你的孩子不热爱阅读？下面呢，给大家分享9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父母的率先垂范，优良的示范是最好的说服。孩子是我们的复印件，如果复印件做得不好，那一定是原件出了问题。假如说晚上回去，孩子在做作业，你在不落手机或者在看电视，这样的孩子，你的孩子是不会形成专注力的，他是不会爱上阅读的。所以说，家长的境界会决定孩子的眼界，家长的导向会决定我们孩子的成长方向，家长的素养也注定了我们孩子的教养，家长在孩子身上的投入程度将决定了我们孩子将来的精彩光度。所以家长一定要做好率先垂范。第二，要常带孩子去图书馆。我们知道人是受环境影响的，在图书馆里静静地坐在那里，一群人静静地读书，那样的画面我们可以想象。同时据科学推断，实践证明在图书馆里读书的专注力高，因为专注力高，所以说读书的速度和效率都会提高。一般来说，在图书馆读书的效率是在家里的3倍。第三呢，要在家里搭建这样的一个家庭读书区。有些人的家里处处是书，客厅、茶几上啊，书房，还有这个卧室床头都是书籍，让孩子目之所及皆有所获。那么在家里面，对于童年期的孩子来说，我们可以在家里给孩子布置一个有仪式感的童话般的读书区，让孩子一进去之后，他就心就安下来，就能静静地坐下来进行阅读。

0: 这是从环境的角度。第四个呢，我们在阅读习惯中要掌握不强迫正确的引领和指导。有些家长说我说了但是孩子不做，那是因为我们引导的方法都不到位。有一个家长想让孩子读西游记这本名著，他采用什么办法呢？起初孩子并不喜欢阅读，他采用的办法是给孩子一起看西游记的动画片，看到孩子的胃口吊起来的时候，他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合适的理由说孩子需要等待，这时候孩子胃口被吊起来了，迫不及待的想知道下一集是什么情况，所以爸爸就把这本书和孩子一起开始阅读，从此引领着孩子走向了阅读之路。这就是方法对了，结果就不同。第五个呢，就是亲子共读。这个呢，针对我们低段的孩子，比如说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孩子，在亲子阅读中，我们可以和孩子呢一起进行读眼结合。为什么要读眼？我们知道眼的过程，首先孩子需要输出，需要他大脑对语言进行加工，其次他在眼的过程中，他要揣摩角色，这样他就逐渐的培养孩子的同理心，也就是学会换位思考。同时呢，也可以和孩子进行故事的续编。续编故事的好处在哪里？让孩子天马行空，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同时还可以让孩子呢我手画我读，让孩子把这本书读完以后画一幅画来表达。大家想象让孩子进行画，首先孩子要有审美，其次他要画的过程中，他是不是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一个重新的重塑的过程，这也是一种提炼记忆推理的过程。而且在画的过程中，孩子是需要有想象力，这就是一种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说素养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只要我们有心就能培养孩子的素养。那么第六种办法呢，读书要从孩子的兴趣点入手。比如说有些家长会说，我给孩子买书了他不读，他不读一定是有原因的。第一，有可能是他不感兴趣。孩子喜欢动物，我们就可以给孩子买一些百科全书，这样呢让孩子去查阅，甚至最好的办法是带入孩子走入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孩子会产生很多奇妙的想法，有了想法他就有探究的欲望，有了这样的欲望，我们就有让孩子深入去研究的这样的可能性，就要去查阅书籍，就让孩子慢慢的领着孩子走向了阅读。第七呢，就是我们可以举行图书漂流，当然这个需要和班主任或者甚至我们的语文老师相结合。比如说我们各位家长每一个孩子从家里带一本高质量的书籍，然后放在教室的图书角。大家想，一个班级如果60个孩子，我们这个孩子在一学期里面他将会享受到60本书的阅读，这叫低成本高回报。同时呢，如果班级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的家长可以组建群，七八个孩子关系比较好的，这个孩子能玩到一起的，我们组建一个群，在这个群里我们可以经常晒自己的孩子读书的画面，甚至读书的一些收获等等，他们看到他的同伴也在读书，而且读什么样的书，让孩子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共同的话题，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第八呢，就是让孩子读完之后要能输入，之后还得要能输出。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识不是说堆砌在大脑中就是你的知识，而是这些知识一定是要经过一个思考加工提炼的过程，然后你再输出。所以说我们经常在学校里面鼓励你的孩子要去给别人讲题，为什么？因为他在讲的过程中一定是大脑对他进行了一个可塑和加工，他真正掌握没有，是让他讲出来。第九呢，大家对阅读一定不能急功近利。有些家长会说，我孩子读了大半年的书也没见成绩有提高多少，这就是一种误解啊。读书它是一种滋养，是一种浸润，它是一个慢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有静待花开的耐心。但是我们一定要坚信，日有所读一定会日有所进，就像我们吃饭一样，每天我们在吸收营养，这种营养吸收它是一个慢的过程。所以说阅读能够增强我们孩子知识的宽度，同时也能够增强孩子认知的深度。阅读一定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很多在小学里面博览群书的孩子在小学阶段并不起眼，但是这些孩子往往在初中和高中会出现一个爆炸性的绽放。所以说刚才我讲到的啊，一个读书的孩子他真的差不到哪儿去，但是一个不读书的孩子可能到初中高中他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滑。阅读是精神的旅行，旅行是身体的阅读。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如何来讲绘本的一个示范啊，这是低段的家长。那么对于一个绘本，我们往往很多家长呢是读文字，和孩子一起坐在那里读一页翻一页，看着孩子好奇的眼神，但是不大一会儿这本书就读完了。所以一些家长呢买绘本，家里买了很多，其实这说明什么？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理解绘本是怎么讲的，怎么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讲绘本的过程中不是靠讲的，而是不断的提问，形成问题链，让孩子去思考。我们是不是让孩子通过这些启发，这些问题的思考，培养了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是不是思考能力、推理能力？ 这无形中就教会孩子什么，培养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说绘本在这一个画面中我们就会讲到很多问题。
1: 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来自三门峡市妇联的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着重从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角度给大家做了分享。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请刘老师讲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时间，请朋友们接着来听刘梅玲老师关于如何教育孩子的分享。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与其羡慕别人，不如肯定自己。肤浅的羡慕，无聊的攀比，笨拙的效仿，只会让自己整天活在他人的影子里面。盲目的攀比不会带来快乐，只会带来烦恼，不会带来幸福，只会带来痛苦。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清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胸有平常心，幸福自然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新闻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新闻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54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阳老师。
0: 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你那个感情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因为那个我媳妇儿啊，我和我媳妇儿结婚能有8-9年了吧，9年了。现在出现感情的问题，出现点感情问题，就是说现在我媳妇儿总挑我家，我妈不会过日子，再加上我之前有以欺骗的手段，就是说，之前我在2年前吧，1年半前，我在某房地产公司工作，但是1年半以后我就不干了，1年半的时候就不干了，不干了呢，完了我没跟他说实话，我就说还继续在跟单位干，就是欺骗了他了吧？
0: 那你为啥要撒这个谎啊？
1: 我媳妇儿特别强势，当时就是特别强势，就是说，因为她比较会过这点，我到什么时候能承认她比较会过日子？就是比较强势，比较会过日子，我就害怕跟她说完，咱俩吵仗。
0: 你是为了面子吗？
1: 不是不是，肯定不是为了面子。
0: 不是，那为啥吵仗啊？你是犯啥错误了？不干了，人开了还是咋的？
1: 不是开了，就是当时我是自己离职的。当时我是自己离职的，因为啥呢？当时我是搁原来单位特别不顺心，之前我顺心的时候吧，别人就是说跟领导在一起嘛，这个房地产公司跟领导在一起，就是说当时顺心前别人都挺高看我一眼，但是不顺心前别人都踩我。
0: 你这个决定是挺幼稚的。
1: 是啊，当时我就觉得，现在合计挺幼稚的，但是呢，当时以欺骗其实说谎了吧，给我媳妇欺骗了，欺骗了呢，
0: 后来漏了。这谎话，
1: 后来漏了以后呢，完事儿，这不我给劝好了呢，这不吗？好了以后呢，这不今这昨前天咱俩又吵了，他又8小时，我总觉得他现在就看不上我，就是说黑眼白眼看不上我，就偶尔就像一个炸弹似的，就是我不管做什么，这就说我没有上进心，不知道挣钱。
0: 你现在做什么呢？
1: 现在在替我的一个朋友开出租车，但也挣钱。
0: 你爱人希望你干啥，或者他认为你能干啥？
1: 他说他就说的意思说的，他不是说希望我干啥，还是说的能干啥，就是说希望让我就说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别看手机，那意思你不要看手机，看小说，看你的小说，就是说你合计合计怎么能挣着钱，那意思。
2: 那你爱人说的不对吗？
1: 是对，但是他说我没有上进心嘛。
2: 那这个确你确实是没有上进心，他说的没错呀。
1: 对，我也主张这个，确实我也没有上进心。
2: 嗯。
1: 嗯，所以说我现在我媳妇儿这不用过这单，就是前天吧，用过写点小事又跟我吵起来了。
2: 因为啥事儿？
1: 用过用过什么事儿来着？就一点小鸡毛蒜皮事儿。
2: 别，什么叫鸡毛蒜皮？因为啥事儿？
1: 我想想啊，就是用过点就对，就用过那个带孩子，我妈带孩子，我姥现在前一段时间住院了，就是压车撞了，骨盆撞碎了。92岁老太太撞碎了，完事儿呢，我带我儿子，我妈没有时间带，她照看我姥，就这么的。完我说的，那个，我就跟她说，我就说的你晚上就早点回来，把孩子带一下子，因为我妈照看我姥嘛，就说那意思。完事儿就是说的，她没有时间，因为她搁商场工作，那意思。
2: 嗯。
1: 完我妈就是挑我媳妇儿理，我就是中间调和嘛。
2: 哎，我问你啊，我问你。你爱人说你父母大手大脚的，你承认吗？怎么个情况？
1: 我也承认，就是说从我打记事儿那时候起吧，我妈特别好，就是我妈第一买穿的买吃的，就是说嘴零食不断。第二呢，就是说衣服不断，就是偶尔她虽说她不买贵衣服啊，我妈她不买贵衣服，但是。衣服不断肯定会买，就是一年买个十来件啊，五六七件啊，是这样的。
2: 嗯
1: 啊，这确实我妈确实是不会过，但是呢就是那，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老人呢，我这么合计啊，我没法说呀，我但是我侧面背着我媳妇，我也跟我妈沟通过，跟我母亲沟通过，沟通不了啊，我母亲就是这个性格人呢，我也没办法啊，这东西。
2: 嗯，你想问我啥？
1: 我想问你，就是说怎么能把我媳妇儿是现在想跟我离婚？现在
2: 啊，
1: 因为还有4岁孩子嘛，现在
2: 啊。你爱人做什么工作？
1: 在商场卖包的。
2: 哦，他收入怎么样？
1: 他收入一个月2000-3000块钱。
2: 他工作，他努力吗？工作？
1: 他挺努力的，说心里话，但确实挺努力，就是从这个公司一直干了6-7年，一直没离开过。
2: 嗯
1: 嗯
2: 啊，这么说啊，我觉得你爱人没有啥错误的啊。
1: 嗯，
2: 现在根子在你这儿，
1: 对，
2: 在你这儿啊。其实我不能说你这个工作不努力啊，或者说你吊儿郎当的不到那个份儿上，就是你有的时候想问题特别特别幼稚。
1: 嗯，
2: 特别是2年前那个所谓你辞职的这个事儿，其实不在于说你辞职这件事本身，而是在于你辞职的原因，证明你这个没长大，很幼稚。
1: 明白，
2: 哎，然后呢？现在呢？你做这项工作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发展啊。
1: 嗯，
2: 你真得想事儿啊，小伙子。你放心，你爱人说和你离婚那是假的。
1: 嗯嗯。
2: 或者说他没到那个份儿上，他真的对你是恨铁不成钢。
1: 对，肯定是跟恨铁不成钢了。
2: 对，现在如果说你想改变这样一种局面的话啊，那就改变你目前的这种工作状态。工作状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你对工作的设计和你的工作理想，另外一个就是你到底干什么。这两个方向我建议你呢现在开始，真的不管你跟你爱人离不离婚，我告诉你目前你这样状态肯定不行。
1: 嗯，
2: 你现在咱说也能生活，能生活的不错，但是再过10年再过20年恐怕你会很难。
1: 嗯
2: 啊，就是你们离婚也好不离婚也好你都够呛。正因为你爱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特别着急，所以你跟你爱人好好商量商量，然后把工作状态调整一下。我告诉你，你们以后还会有矛盾，因为谁家都有矛盾，
1: 明白？
2: 谁家都会有这个不大不小的争吵争执，这都是情理当中的，或者说生活必须的必然的。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这种工作状态和工作能力包括工作选择的问题，跟你爱人好好商量商量，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呢你努力的去拼搏几年啊。然后真是说实话，我说话可能比较直接啊，就你目前这种情况，真的以你这个年龄段，以你目前的状态，你确实没有啥资历在那儿什么看手机去看小说去消遣。
1: 明白了。
2: 好吧，好好的跟你爱人交交心，然后呢，听听他的意见，然后调整一下你的工作状态。你不管干什么，看你有没有这份决心，有没有这份魄力。那你只是每天看个开个车挣100多块钱，然后回来你就看小说了，是今天饭够吃了。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都不行。
1: 建业老师，但是我跟他说，我现在跟他沟通不了，一沟通吧，他就火气特别大。
2: 因为你的状态和你沟通的目的不对。比如说你现在说，你说媳妇儿，我现在确实不行啊，我这个仔细想了想啊，这种状态确实是问题，这以后的日子可能这过不起来呀。你说我现在也不想这样啊，但是我还缺点方向，哎，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这工作以后得咋整啊，咱俩研究研究，你看看你媳妇儿怎么对你。
1: 明白明白。
2: 是吧？
1: 明白了。
2: 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
2: 哎，
1: 再见。
2: 来迎接尾号为3824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小老师。
2: 你好。
3: 哎呀，我那个有点情感方面的事想咨询您一下。
2: 怎么了？
3: 我今年30。然后呢，我去年呢发现了，就是检查啊，前年发现检查出来血糖高，糖尿病。然后呢，这是家里呢亲朋好友给介绍的对象。现在就是我告诉他知道了。
2: 嗯。
3: 然后也接受了，
2: 嗯，
3: 我俩现在呢就是挺快，时间挺短，那个2个多月啊，我现在就是，婚期都定完了，然后呢，哎呀，通过这2-3个月的接触呢，我就感觉有点儿，不是那么太对心思，
2: 差哪儿了？
3: 哎，就挺不理解人的。他呢比我小2岁，但是呢，
2: 你能给我举一个他不理解你的例子吗？
3: 你像，哎呀，就是我这工作忙，然后他呢就是说是

0: 没有时间陪他了，那个意思。
1: 然
0: 后，
1: 会和你闹。
0: 也不会闹，就是不和你说话，然后，
1: 你哄一哄他会好吗？
0: 会好，但是就是哎呀，经常是的，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呢，就是，哎，就不跟你说话了，
1: 还有啥事儿？
0: 就是这些事儿，然后就特别爱生气，因为点小事儿就生气。
1: 你没处过对象啊？
0: 我处过，
1: 啊？
0: 处过，
1: 这女孩
0: 但
1: 不
0: 是
1: 漂
0: 哎
1: 亮
0: 呀，
1: 吗？
0: 挺漂亮的。
1: 不值得你哄吗？她跟
0: 哎
1: 你
0: 呀，
1: 所
0: 但
1: 谓
0: 是，
1: 的闹，不就是让你哄一哄她吗？
0: 哎呀，就是太频繁了，经常的，就
1: 那就
0: 是
1: 是
0: 三
1: 说
0: 天两
1: 明，
0: 天就那样。
1: 那就说明你哄的不够啊。你们俩才认识2个多月，对吧？
0: 对。
1: 你再频繁，能频繁到哪儿去？你告诉我，你怎么对他这么没有耐心呢？
0: 哎呀，就感觉像小孩儿，他比我小2岁，但是呢。就感觉哎呀，一天就
1: 你
0: 跟
1: 咋
0: 哄
1: 的？
0: 孩子太累了。
1: 你想要姐弟恋呢？
0: 姐不是姐弟恋，我是想让他
1: 我告诉你，
0: 感
1: 小
0: 觉
1: 伙子
0: 不太，
1: 啊，
0: 哎，
1: 首先第一个，这不是问题，啊，因为你们俩不是特别的了解。第二个，你们俩也需要去磨合。第三个，这是小女孩的一种天性。别看她已经28岁了，骨子里边还是个小孩啊，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分手。
0: 哎呀，我也是总自己在想，是哎，人家都接受我这个，那什么了，我寻思就是，哎呀，但是，
1: 谁提出来
0: 是，
1: 的订婚期啊？
0: 家里人，他家里也挺着急的，然
1: 为
0: 后
1: 啥
0: 我
1: 这么
0: 家
1: 急呀？他家里啊，
0: 就是感觉年纪到了，
1: 那也不至于这么急呀。哎，你家里父
0: 然
1: 母什么
0: 后。
1: 想法呀？
0: 父母也是寻思我这不是身体上有点这个那什么吗？
1: 哎，
0: 就也是
1: 你说，假如说你要说因为这些事儿跟他黄了，你告诉你父母，你父母能揍你不？
0: 肯定会很伤心。
1: 我最后告诉你一件事儿啊，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啊，你跟他黄了，你再找一个，没有这个毛病了，可能还有别的毛病，对吧？所以我个人认为，第一个，这些事情不值得你分手；第二个，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如果你要有足够的耐心，你要有足够的爱的话，那这些行为可能还挺可爱的。别瞎闹啊，好吗？
0: 好的，谢
1: 慢慢
0: 谢。
1: 磨合啊，再见，哎，
0: 哎，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116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我有件事儿吧，特别困扰我。
1: 嗯。
3: 我想得到你的指点，就是那个我有个学区房吧，女儿吧想把她那个她的户口吧落在我的房子上，为了孩子上学。
1: 嗯。
3: 这是我吧，就是唯一的一个房子。
1: 嗯。
3: 那我也同意让他落，但是吧，我现在纠结啥呢？因为他毕竟是结婚了，落在我这上吧，肯定是他们是夫妻的共有财产。
1: 你把房票要过户给他吗？
3: 我就给让他加上，把他的名字加在我那个房本上。
1: 哦哦哦哦。
3: 啊，因为他那个学校吧，就要求吧，只要他
1: 你问一下律师，你的这个房子呢，就是如果说只。啊，第一个只加你女儿的名行不行？第二个加你女儿的名的话，是不是和她丈夫有关系？比当然，这前提是他俩离婚的情况下，是吧？你问一下律师，如果是没有关系的话，不就无所谓了吗？
3: 啊，但是向荣老师，我问过了。
1: 嗯。
3: 啊，他说的吧，这个吧哈，算他们夫妻的共有财产。
1: 你在哪儿问的？
3: 我跟那房产大厦，他有一个那个律师。
1: 那这个律师给你什么建议了？
3: 他给我吧，他说的那个，他说的那个，你要想马跑，还不喂马草能行吗？他说
1: 我听不懂这话什么意思。
3: 他就是说的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1: 有啊，怎么就没有啊？这个事情不需要两全其美啊。
3: 他就这么给我指点的，完后来吧，完我就合计那个就是不行，做个公证吧。
1: 嗯。
3: 完我就上公证处去问去了，完公证处说的那个不给公证，因为那个他说他们只是对房本说话。
1: 嗯。
3: 完后来吧哈，
1: 你要是顾虑这么多的话，你就别加就完了啊。
3: 啊，懂了。
1: 你跟谁在一块生活呀？
3: 我自己。
1: 你自己啊？
3: 啊。
1: 啊，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现在他们有房子吗？
3: 啊，他们有房子，但他有贷款。
1: 不管有没有贷款，贷款什么时候还完？
3: 他贷30年呢。
1: 30年呢？
3: 哦。
1: 哦，那你女儿就一点这个心思都没有吗？
3: 他那个，那不就考虑下自己，他就为孩子上学，但我女儿对我挺孝顺。
1: 其实要是我的话，哈。
3: 啊。
1: 我绝不会去想这种问题。
3: 啊。
1: 太累。
3: 是，
1: 太累，
3: 对对对。
1: 要么我干脆我就不加，
3: 嗯。
1: 要么呢，我就加上，我啥也不管，你爱离不离婚是你的事儿。我跟你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啊，
3: 啊，
1: 如果你女儿真的离婚了，对她的伤害，你这房子算个啥呀？10个房子也换不回来呀。
3: 啊，对呀。
1: 那你还要算这个账吗？
3: 是。
1: 所以就是为什么人有很多时候累呢？因为人不单纯。
3: 对，想太多了
1: 啊，瞻前顾后的，
3: 嗯，
1: 是吧？
3: 是。
1: 那刚才那个所谓的律师啊，
3: 啊，
1: 他说那句话对，其实两全其美的事情是没有的
3: 啊，
1: 但是有很多事情他是不需要两全其美的，
3: 是
1: 不是？你女儿有离婚的迹象吗？没有
3: 啊，没有。
1: 所以你说你都顾虑到这儿了，
4: 那我觉得，我不知道您是咋想的，听别人离婚，他这事儿听多了。
3: 不是我吧，就合计那这是我唯一的养老的那个
4: 房子能养老吗？
3: 那我将来上敬老院，我不可以把这房子？
4: 你对孩子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
3: 我信任他，但是吧，我不愿意给他添麻烦。我说我老了，我就直接上养老院多好。
4: 上养老院，他只是为了孩子上学，到最后他再把房子过给你不就完了吗？
3: 嗯，也是。
4: 对不对？或者让他去处理的话，他把这房子卖了，把钱给你，不也可以吗？
3: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我觉得，
3: 我没想到这一点。
4: 所以我觉得哈，您的这种顾虑，从这个世俗的角度来说呢，有道理。但是人如果全这样的话，我就告诉你一句话：累死了。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十全十美的，是吧？那种追求所有的事情都十全十美的人，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
3: 嗯
4: 嗯，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啊，谢谢江阳老师，
4: 再见。
3: 对，好，谢谢。
2: 蓝天说：“我呀，一直被关节疼痛困扰，之前订购了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吃着挺有感觉，现在慢慢也能爬老君山了。谢谢小江。”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儿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咱们点选的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4: 来迎接尾号为6730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是小江老师吗？
4: 我是小江，你好。
5: 哎呦，我也想跟求救一下。
4: 嗯，您说。
5: 那个，我现在我自己单身打工。
4: 嗯。
5: 我儿子就是在外地也打工。
4: 嗯。
5: 完了，这之前吧，在这当中，完了，我认识一个朋友，通过别人给介绍的。
4: 嗯，
5: 完了，我爱人就是10年前出车祸去世了。
4: 嗯，
5: 完了给我介绍这个朋友之前，我跟我儿子就先商量了。
4: 嗯，
5: 我说的妈，这些年你待着你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我要是答应上，是现在你已经长大了，我要是找个朋友的话，你怎么想？
4: 嗯，
5: 我家孩子就说的，他说的妈，你找吧，早都希望你找一个。也挺难的，说的这些年带着我不容易。完了，我也寻，完了，那你要同意的话，我就那个啥，就争取你意见。你要不同意就拉倒。完，这还这一说了，你找吧。完，这说完了，然后那个别人就给我一介绍，跟这个人一见面了，完聊的也都挺好。
4: 嗯。
5: 完了，嗯，但是呢，这阶段。这都已经就是半年多时间了，
4: 嗯，
5: 完了这孩子也没啥反应，完头几天呢，完我就跟我家孩子这么唠了，我说这已经半年多时间了，你对妈这个想法怎么想的？完了他就现在有点变卦，哎呀，完我说的你怎么这样？你说你这不开玩笑吗？
4: 他怎么变卦了？
5: 他就是有点舍不得，他说的。哎呀妈，你找别人的话，你就意思是我要找别人的话就抛弃他了，他就有这个感觉。
4: 嗯。
5: 哎呀，我这两天我老闹心了。
4: 你儿子多大了？
5: 我儿子22。
4: 22岁、嗯、这小子应该是挺本分的一个孩子。
5: 是，我家孩子挺听话的。
4: 啊、
5: 嗯。我自己吧，从他爸去世以后。嗯，自己我在外边完就他那公他才12岁，
4: 嗯，
5: 完了我就给他扔到家，让我姐他们管他，完了他爸那边亲亲姑姑就基本上就是不管他了，完我就没办法，不出来也不行，因为那公拉点急用，我就给我姐给我儿子就托付我姐他们让他们管他，
4: 来
5: 管他以后，
4: 我和您和您说说我的想法、啊、
5: 哎。哎，
4: 首先说，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儿啊，
5: 嗯，
4: 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
5: 嗯，
4: 你儿子有一个弯儿没转过来，
5: 嗯
4: 啊
5: 嗯，
4: 咱首先你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像您这种情况，
5: 嗯、
4: 我们找个朋友或者再婚，这得跟孩子商量。
5: 嗯，
4: 年轻人找对象的时候，可能父母也会反对，是吧？
5: 嗯、
4: 但是呢。父母反对孩子找对象要远远没有孩子反对父母找对象这么厉害，
5: 嗯，
4: 你应该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是吧、
5: 嗯、
4: 比如说父母反对你谈恋爱，反对你结婚，作为年轻人你可以干脆就不管你父母，那我就要嫁给他，父母也没招，
5: 嗯，
4: 但是如果说孩子要反对的话，那恐怕呢，我觉得那不会幸福，因为说句到家的话，咱们年龄一年年大了，那以后还得靠着孩子呢，是不是？
5: 啊、哦，是啊。
4: 现在呢，首先说你这个事儿呢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先跟孩子商量，通过孩子的话语呢，我们能够感觉到孩子是支持你的，他也知道你的这种酸甜苦辣。
5: 嗯。
4: 现在孩子担心的是什么？就好像我这妈给别人了，
5: 对，
4: 不管我了。
5: 对，
4: 这个时候呢，孩子大了，你要跟孩子说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你要告诉孩子，妈妈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你的妈，而且你的爸爸虽然去世10年了，但是他在妈妈心里的位置是无法取代的。
5: 嗯，
4: 啊， 我再给你啊，我找个朋友也好，我再婚也好，这不是说就把你爸爸忘掉了，也不是把你剔除掉，不是把你爸爸剔除掉了，他的那个位置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而我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不还是你的妈妈，
5: 嗯，
4: 是吧？第二个，你要跟孩子说，说我开始的时候我就和你说了，那我去谈个朋友，不是说你这妈妈给别人了，而是我要找个人也给你一份爱。就如果说妈妈再婚了，不是妈妈对你的爱减少了，是你能够得到父母的爱增加了。妈妈对你的爱不会变，那我找的这个人啊，也一定得对你好，或者是最起码咱们说和你也得相处得很和睦，是不是？那你不又得到了他的一份关怀一份爱吗？就当长辈的关怀也可以啊，
5: 嗯，
4: 对不对？
5: 嗯，
4: 第三个呢，你问问孩子啊，除了这点他认为这个妈妈对他的爱减少了或者不要他了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顾虑？如果有什么样的顾虑的话呢，我们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您呢别太往心里去啊，跟孩子把话说开了就没事了。
5: 佳佳老师，我刚才我打断一下，嗯，头两天我跟那孩子唠了顿嗑，完后说的妈也是，我就把你这些洋话跟他说了，完了他慧儿他也没有否定的意思，他就说了，哎呀，儿子没着急，妈着急什么呀？说的，
4: 这个是个问题，你找朋友的这节骨眼不是太好。
5: 是啊，我现在我就模棱两可，就是、
4: 是你这个是个大问题啊！我觉得这是个事儿，因为咱们说，假如说孩子十四五岁、十五六岁的时候，你找一点问题也没有；如果说等孩子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呢，如果说他结婚了，你再找也问题不大。你正好赶在这块儿了，这个事儿呢，你还真就得慎重的考虑考虑啊。另外呢，我再劝你一点啊，就是这个人啊。这个人咱们说二婚他的难度要比初婚难度要大很多，
5: 嗯，
4: 就在一块儿幸福的难度要大很多。因为什么呢？谁都有这么一堆一块儿的，比如说你有个孩子，他可能家里边也有一些情况，是吧？婚姻是两个家庭的融合，另外呢都这么大年龄了，咱们说人生观也好世界观也好都形成了，再相互磨合起来，如果有矛盾的话相互改变也很难。所以呢现在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人你也是刚认识，你可以慢慢的跟他去接触，慢慢的去相处，也不着急这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
5: 嗯，
4: 是吧？
5: 嗯，
4: 然后呢有机会的话呢，你告诉孩子我们可以先用朋友的方式相处，然后也让他和这男的多多去接触一下，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5: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 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5869的这位听友，你好。
6: 你好，你笑江吗？
1: 我是笑江，你好。
6: 我头两天吧，俺家儿媳妇吧，咱是在一个铺，就和我亲家之间有点别扭。
1: 谁和你亲家之间有点别扭？
6: 我和我亲家之间有点别扭。
1: 嗯。
6: 怎么的呢？是因为俺家的小孙子，他带俺家儿媳妇带孩子回他妈家去了。回他妈家吧，这孩子吧才22个月，你儿媳妇自己带孩子回的，回去吧，他姥爷带的孩子。就让孩子他聊的裤子就把这个手啊就咬掉坏皮
1: 啊，
6: 完了他没打电话告诉俺们，我外他那打电话他也没说，但是回来孩子带回来你就赖几哭，我也没说什么吧。晚上就是那个10点多了，俺家这亲戚就把俺家打电话以后呢，他就那个喝点酒，他就打电话，他就说的要说到，我说的说什么？我说的那个，你那个养了兔子干啥呀？我说孩子去了吧，把他那个手都咬了。但是他搁电话里骂我一句哈，老难听的话了。搁电话说，我你骂什么人呢？我说你那个，我说我也没说额外的。我说你看你把那个孩子那么点孩子手都咬了。我说的我也没说别的。你骂完我以后，他说的我上你家去那个，我上你家去那啥，他上你家来了。来了以后哈，大门踹开了，进来以后了，俺家儿子和儿媳妇都睡觉了。完了那个。我也没睡，完我一样，那个俺家那个，我说你去给他们喊起来吧，他就都起来了。起来以后，那个他，但是俺家亲奶奶也来了，是他女儿起来了。起来以后，他女儿就说他爸说的，你拜生长来干啥呀？他说人家啊，那个我这次就管俺们这样，他说我爸我妈也没说什么。他带着他呢，就说的啊，怎么就意思给孩子咬了？意思说的，就说的啊，我当老爷我心疼，你当奶奶的，那个意思说的，你就说我意思说的，说我要说我说把兔子勒死啊，他一直觉得不愿意那话似的。我说你把兔子，你愿意那么点孩子吓得我说回来睡觉瞧觉啊。完了，他给我骂的那一话骂的我就难听，我也不能学这话，我就挺生气的。我说的你看，我说的从结婚这几年就是过年三年了，过年年年我留你们。我说我哪样对的那啥，我说你就从哪一方面就这点事，我说我俩哎没老两口没说什么玩意儿，我说你还自己那骂我，三下就来捉来了，也不走啊，就喝点酒就也不走，哎呀妈要打你家儿媳妇要打一打那的，哎给我气的，我就到现在我就心里也憋着劲，我就寻思和你唠一唠，你说这事儿你说的，我看你怎么看这个事儿，你说其实听听你的意见。
1: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啊，首先来说呢，你有点太护孩子了。
6: 我呀
1: 对太把孩子当成一回事了。用我们听友的话说呢，说现在都一个孩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养了。
6: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没说什么，什么我也没说啊。
1: 你说的已经足够过分了，你还说什么呢？还告诉人家把那兔子给弄死吧？
6: 啊，那我就这么我就说这话。
1: 你还能咋过分？你说？
6: 那我也不能说别的，我也就是说，但是我能让他整死吗？
4: 不是
6: 这么说的。
4: 我问你，你还能有比这句话更过分的话说出来吗？
6: 那我别的我不能说，我能不能说？
4: 那所以这句话就已经很过分了吧？
6: 我哪呀？我也恨得像说开玩笑似的呗。我那么说，我也
4: 这是开玩笑吗？是不是开玩笑？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当然，你做奶奶的心疼孩子，这人之常情，是吧？但孩子就让兔子咬那么一小下，咱们说也不至于。

0: 亏待孩子吗？
1: 那倒，那我承认他不能。
0: 你带孩子就保证一点失误都没有吗？
1: 啊，谁知道不
0: 啊？以后你带孩子，假如说孩子磕了一下碰了一下，然后你亲戚打电话说你那手是干啥的，你什么心情啊？
1: 但是我也没有抱着他的埋怨的他想法，但是
0: 这个就是在埋怨你，这么就没意思了。其实
1: 不是，我其实问问你，我和你唠一唠，我先问问你。
0: 问那我都已经告诉你了，这是你的问题。
1: 啊，那我知道了。
0: 这是你的问题，但是你这个亲家公呢，可能方式方法呢有点极端，但是根源在你这儿。第一个，你对这孩子太过于溺爱；第二个，出了这样的一件事儿，你不应该去埋怨人家，人家也是这个长辈，人家也是疼爱孩子的，用不着你在那说什么又把兔子弄死又勒死的，你这有点过分了，让你的亲家公一点面子都没有。所以这个事儿呢，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也不用再去解释，也不用怎么样，就到此为止就完事儿了，谁也不用再提，好吗？
1: 嗯，
0: 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165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将。
0: 哎，你好。
2: 我那个我是你众人听众啊。
0: 嗯。
2: 那个，我就是说有个疑难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0: 你说。哎。
2: 这个我想感谢你啊，这个。我这说话有时候不守灵明，那个有点紧张。
0: 你先直接说事儿好吗？哎，
2: 好，我有个侄儿啊，我还有个嫂子，他俩精神都不怎么好。你看我这嫂子差点对我这人不是老骂我。
0: 你跟他们在一块儿生活吗？
2: 没，我可以生活，和他分离生活了。我这哥哥死了。
0: 哦，你们在一个屯子是吗？
2: 对对对，
0: 他在哪儿骂你？在家里骂你，还是上你们家骂你啊？
2: 上俺家骂我，完在街上看着我那也骂我。
0: 主要骂你啥呀？
2: 什么话都骂，就陈年别外的话什么都说。
0: 哦，你老伴知道这事儿吗？
2: 知道，俺家我老伴知道，上俺家跟我老伴也捉够相。
0: 哦，你说吧，然后咋的了？
2: 完事儿吧，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你问题焦点在什么呢？他这房子漏了，要收拾房子。
0: 嗯。
2: 要收拾房子还来找我嘞。你说我现在是不管吗？你说我干什么不对，都得说不对。我管吗？他老骂我，我就这一点问题，我请你帮我解决一下。
0: 这，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得帮他一下，修个房子也并不难。
2: 难着不难？他老骂我这玩意儿。
0: 那你要把这两件事化为等号的话，我就没法说了。
2: 那。
0: 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精神不是很正常的人是吧？因为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然后骂你，所谓的骂你，你连帮忙修房都不修，那我觉得你这当大白子的也不咋地。
2: 我不是，我是个叔叔。
0: 啊，对呀，叔叔完之后，他母亲不就是你兄弟媳妇吗？
2: 我是他兄弟，他妈是我嫂子。
0: 啊，一样，小叔子呗，对吧？
2: 对，完事我。我也说两句当你说话了，那个我说什么呢？我要不管不对，管他老骂我。肖江，那你说的意思我还得管呗？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也找不着别人。
2: 啊、哎呀，那我老伴儿和我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听好几年了。我首先感谢你，我是这种
0: 公道自在人心啊、他们也找不着别人帮了，这种事儿呢，咱说是挺着急的一个事儿。你要能帮呢就尽量帮一下啊，别去计较一个精神病人他是不是骂你。他们俩能正常生活吗？
2: 现在生活也能正常生活，就是生了发展稍微对我迟吧，也就是
0: 所以啊，不去计较那些了啊。我们不能跟精神不好的人去一般计较，对吧？就像说我们不能跟小孩一样计较一样，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呢，说实话，我们自己做到问心无愧，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在农村啊，您永远要记住了，左邻右舍的眼睛是雪亮雪亮的。
2: 对，
0: 咱们是个啥样的人是吧？我们是遭受委屈了，还是我们该骂？这个，
2: 对，
0: 说实话，左邻右舍啊，老亲少友，这都能看得明明白白的啊。
2: 对，但是我还强烈的，我打断你一句话，插你一句话。就说什么呢？这个人的素质不一样，有一人说我帮，就有一人就说我说的不应该帮。
0: 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好吗？我就是这样一个观点啊。
2: 那好，那谢谢。
0: 哎，再见。哎。好人一生平安说，校长你好，我听你节目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但收益真的很多。昨天我订购了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还有美国的

0: 磷酸今天就收到了，包装很好，谢谢工作人员，也感谢小江。听友知足常乐说，磷虾油吃了3个月挺好，推荐给一起下棋的老伙计。夏天出汗多，导致血液粘稠，血脂偏高，血管负担重，容易堵。为了防止心脑血管发生危险，推荐大家吃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风靡全球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产自南极海域48.1区南极半岛附近，纯净无污染，被誉为海上人参，生命之王。一粒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磷虾油，还添加90毫克欧米伽三、280毫克磷脂、100微克虾青素、DHA 和 EPA 科学配比，生物利用率高，人体必需的多种营养一步补充到位。它有4大黄金好处：一、调理甘油三酯；二、代谢体内油脂；三、养护血管弹性；四、预防斑块形成，给血管充足的疏通和养护。长期服用，保持血脂正常稳定，减少身体内脏脂肪堆积，抗氧化、抗衰老。每天一粒正宗南极磷虾油，心好脑好，血管更健康。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严要求，3重国际认证，多项专利技术，安全合规，原料与成品可追溯，符合国际出口标准，安全无添加，吃着更放心。这是我们严选的底线，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现在给听众全年最大最实惠的优惠活动，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再免费赠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大屏幕电子血压计和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415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哎，你好，就是我有个这样事儿，想让您帮帮我。
0: 嗯，
1: 就是我和孩子他爸就是很早就离婚了，然后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了，也满18周岁了，然后孩子他爸这生活费就不给了，你说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办？
0: 不是，他已经也满18周岁了，还给啥生活费啊？
1: 那孩子现在正上大学呢，今年上大学了。
0: 那上大学就不叫生活费了。
1: 哦，那您
0: 这个是就是孩子啊，咱说他。继续上学，他父亲应该给钱，这个法律也应该支持啊。
1: 啊，那我看了，就是说现在应该是他是给到了18周岁，他现在他就不给了。你说这事儿的话，
0: 你看什么了？刚才你说你看了，
1: 就是我看我有个离婚判决。
0: 哦，
1: 然后那个姐
0: 这事儿你得问律师，就是孩子比如说继续上学，这个可能是有这么一种说法的。我好像我不是。知道的太准确，但是我觉得你应该问一问律师。
1: 那您说这事儿的话，我是先找他，我就是在这个在一个
0: 你们俩离婚几年了？
1: 10多年了。
0: 怎么把关系搞得这么糟糕啊？
1: 他就是他根本就是十多年之前就是他根本就不管孩子，就是这几年是因为我起诉他了，他才给孩子点钱。很多年之前他都就是对着孩子都不闻不问。
0: 他为什么会这样的人？你不觉得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吗？
1: 他就是我后来一想，就是他就是活得特别自私的人，得是说我自己得先活好。
0: 哦哦哦。
1: 啊，
2: 那你跟他谈恋爱。

0: 恋爱的时候没发现他是这样的人吗？
1: 我说闭着眼睛找。
0: 那为啥要闭着眼睛找呢？
1: 不是，我说那就这就没找明白呗。就反正我就觉得就是很难跟他就是讲的，我
0: 你其实如果你说哈，你说你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这样的人的话，咱说句实在话，我不知道你做什么的哈，反正要是我的朋友或者说是我的姐姐妹妹，我都会告诉他，我们宁可累死我也不扯那个，因为费劲呢。
1: 是，所以我就很多年之前就孩子挺小的时候就跟他分开了。
0: 啊，不是我的意思，就还是大学我也不指着他，因为费劲。
1: 你说这意思就是说我就
0: 我要有那我要是有那个经历啊，我要有那个经历，你想一想啊。
1: 啊，
0: 首先我跟您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啊？第一个，你一定要找律师问一问，看看这种情况，孩子的父亲有没有责任和义务。我们先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说话呢得有理有利有节。
1: 嗯，
0: 哎，我们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啊。第二个呢，搞清楚以后，不管他有没有这个责任，要先跟孩子的父亲去协商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先跟他协商这个事儿。另外呢，在协商的时候啊，说句实在话。他再不是人，是吧？虎毒不食子。关于孩子和父亲的这种亲情，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利用的一个点。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你对孩子是怎么教育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些年一直在孩子面前说孩子父亲不好的，那我估计啊，他俩之间的这种关系很难去相处，当然也很难去缓和。他父亲也不可能给他更多的钱，对吧？
1: 是这样，肖江老师，就是后来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是需要我带着他去，所以这么多年我们都没。后来孩子初中了，大点了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毕竟那是爸爸、爷爷、奶奶。
0: 这事儿呢，
1: 你
0: 不用跟我，你不用跟我解释，我只是在告诉你，利用这一点
1: 啊，
0: 在利用这一点
1: 啊，
0: 能用上是最好的，用不上咱就不用了呗。你要听明白这一点，我不是说跟你去辩驳这个事儿啊，这是第二，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说句实在话哈，孩子上学也好，还是说以后的，就是说你读研究生，哎，读这个博士、硕士，不管你怎么样啊，其实作为您来说，已经离开他这么多年了，我们所有的事情吧，还要立足于自己，包括孩子在内，也得给他灌输这样的一种思想和想法。因为说句实在话，他父亲但凡能够像点样，你们俩也不至于走到今天，不是吗？
1: 嗯，
0: 这种事儿，我认为就是搂草打兔子的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们问问律师，能要了就要，要不来，咱们日子不也得过吗？
1: 啊，
0: 对吧？
1: 啊，对对 对, 对，
0: 就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好吧？
1: 对，对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谢谢您。
0: 嗯，再见。哎，
2: 嗯。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创建了湖南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基层组织之一，如同被瞬间点燃的火种，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韶山特别支部最早的五位成员，毛福轩、钟志深、庞书侃、李耿侯、毛新梅，史称韶山五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走进这段历史，走进韶山五杰，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

支部。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倾情推出。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快快快！趁着天黑，赶快把船开走，赶紧走。赵队长，老爷命令一定要守住码头。守住码头，
1: 说得轻巧，你看这架势，一堆杆子没有一千也有好几百，十几个团丁，怕是拦不住啊！
0: 拦不住也得拦。
2: 老爷说了，护住了这些粮船，每个人两个冤大头。
3: 管家，哎，袁大头是不想要啊，可弟兄们怕就怕有命挣钱，没命花钱呐！
4: 弟兄们，撤啊！哎，赵队长，这你不能走啊！
5: 走啊！
6: 铁柱，
7: 赶紧抓住程局长，抓住程局长，抓住程局长！
8: 你们不能走，
9: 别喊了，团丁们早跑远了。
10: 毛福轩，
11: 没错，就是我。告诉你，我们家老爷被前面的人抓住了，粮船也全都扣下来了。他破坏阻止粮食外运的阴谋，彻底失败了。
1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1: 福轩，
10: 程旭生米铺和仓里的粮食怎么办啊？
11: 志深。
12: 告诉大家啊，所有粮仓全部贴上封条，派人看守。
11: 天一亮，就平价开卖。
12: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
11: 陈秀列张，陈秀列张，润之哥，哎，您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呀！啊，孩子们，我们先下课玩一会儿。
13: 好，
11: 润之哥，街上的粮店全都降价了，您看到了吧？我看到了，哎，真是太好了！原来是150文一升，现在按学池会的规定。 降到了60文，现在学池会威望可高了。嗯，那些土豪劣绅一听说学池会的人上门，都挤出一副笑脸，恭恭敬敬、老老实实。<笑>哎，叔看，
14: 啊，
11: 我听见前几天有人怕他低主家卡大户，是这么回事啊？
14: 哦，这是我知道，那家的主人啊叫何老八，为人刁钻刻薄，一肚子坏水。
11: 程旭生偷运粮食被抓之后，当天夜里就逃跑了。学指挥多次让他家人叫他回来，他却不露面。乡亲们就在他家院子里杀猪宰羊，卡起了大户，粮仓里的粮食也分给了那些没钱买粮的人家。<笑>
15: 看来革命也有庆可恰饭的时候啊！
11: 好啊，
15: 闹革命就是需要千千万万。

0: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呢、啊？
1: 哎呀，比起润之哥，我差远了。
0: 哎，叔看呐、啊，嗯，我向中共乡区委员会提了个建议，要多派优秀的年轻人去广州学习，回来从事各地的农会队伍。你愿意去吗？
1: 愿意啊，润之哥，这么好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去。
2: 陈老弟，来来来来来，我说今天一早起来，怎么就有喜鹊的在窗户边啊叽叽叽，喳喳喳，叫个不停呢？原来是有贵客上门呐！
3: 哎呦，什么贵客哟？我程旭生今天是向汤局长求援来了。
2: 哎呦，在上七都和韶山的一亩三分地上。难道还有人能压过你程八胡子？你可是上七都韶山的团房局长，这么大老远跑到我这下七都银田团房局来了。
3: 哎呦，老弟，你是没生过孩子不知道肚子疼啊。如今韶山冲出了个大煞星啊，整天窜到一帮穷鬼游行示威办夜校，那团房局被他们搞得人心惶惶，形同虚设，团丁都跑光了。
2: 是吗？
3: 我家的粮也被抢了，何老八更是躲在外面，有家不能回呀、啊！哎呀，
2: 有这事儿？嗯，这人是谁呀、啊？
3: 毛泽东，又叫毛润之，
2: 是他？
3: 怎么老弟认得他？
2: 听人说呀，他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共产党里头的地位啊也很高啊。后来我找人查实了一下，
3: 怎么样？
2: 货真价实，如假包换。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2: 你容我想一想啊，想一想，办法倒是有一个啊，如今之计呀、啊，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3: 哎呀，你老弟肯定有办法呀！啊，你帮了老夫这个忙，老夫也不亏你。哎，两条黄鱼，怎么样？
2: 五条黄鱼，我给你把这事办了，怎么样？
3: 你简直汤屠夫、
2: 寂寞子吧。你听我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请动省里的赵恒惕省长，让他派兵来抓人。哎呦喂，你以为我想要你那五条黄鱼呀、啊？你知道这是要打通多少关节，要惊动多少人吗？说不定五条黄鱼还不够呢，我还得往里搭呢。
3: 那算了，毛泽东我不抓了，五条黄鱼，你死了这条心吧，告辞。
2: 四条总可以了吧？
3: 三条黄鱼。不能再多了，三条。
2: 好，成交。娘的，在你程八胡子手上，老子就没沾过面子。
3: 我在你汤屠夫手里，老夫也从来没得过便宜啊！啊！
4: 开会。地下交通送来消息。赵恒惕派了快兵来抓振之，给，这是信。
5: 润之还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呀？
4: 润之和傅轩去谭家庄开会，离这儿大概有30里地，我怕县里的快兵突然赶来，就叫舒凯来到村口警戒去了。
5: 这天快黑了。哎，西梅，你给我带路，我们沿路去迎润之他们。
4: 等等，舒侃跑来了。
6: 嫂子，哎，润之哥回来了。
5: 太好了，
7: 凯辉，楚谋子失了。
5: 润之、福轩，你们可算是回来了，得，你快看看，

0: 我看看，十万祸吉，人之凶，军法招恨天，如陈虚神弥高，今日以弥林仙团防局，派快兵前来捉拿你，往前行后，火速转移。原来是陈八虎子道的贵呀、啊，搬动招恨梯这个老对手了。不急，快兵从仙里赶来，要耗一阵呢。开会啊，先告完饭来。
1: 哎呦，都火烧眉毛了，还恰饭？你赶快走吧。
0: 莫着急喽，他们到韶山重，像撞过毛子灯，那还不是湘江里抓泥鳅吗？你看啊。快兵还在二十里外，乡亲们就跟我同坟包心喽。莫着急，莫着急呀、啊。再说了，他招恨梯再不给我毛子的面子，也要让我掐完五里饭再走吧。云良，
2: 哎，
0: 去告饭。
2: 哥，做菜只怕是来不及了吧？
0: 那就开水泡饭，多辣椒。
2: 哎，
0: 哎，云良
2: 啊，
0: 多放些辣椒啊。我这一走，不晓得么子时候才能掐到家乡的辣子喽。
2: 要的。

0: 为了躲避赵恒惕的追捕，毛泽东几经辗转从韶山去往广州，途经长沙，在橘子洲头写下了《沁园春·长沙》。
1: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弯山红遍，层林尽染，满江碧透，白鸽争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分出当年弯呼侯，曾几否到肿瘤积水，狼窝非洲。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出品人牛松峰、龚月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健，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默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升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士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关注公众号河南信息广播，回复关键词广播剧获得更多内容，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创建了湖南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基层组织之一，如同被瞬间点燃的火种，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韶山特别支部最早的五位成员，毛福轩、钟志深、庞书侃、李耿侯、毛新梅，史称韶山五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走进这段历史，走进韶山五杰，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倾情推出。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开展，湖南农民运动一浪高过一浪。1925年11月，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韶山农民学耻会转为了公开的农民协会，韶山特别支部也升格成了特别党总支，不久又升格成了中共湘潭韶山特别区委。年轻的庞书侃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被推选为特别区委书记。
1: 书侃啊，
2: 哎，
1: 你现在担任韶山特别区委书记，今后肩上的担子更重。韶山和银田地区已经有了110多名党员，农会会员也有11000多人，这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今后啊还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啊。
2: 请福宣书记放心，有新梅、耿侯、志山等同志的帮助，韶山特别区委的工作一定能做好。再说您不也还没有离开呢吗？
1: 上面啊调我担任中共乡区特派员和农协特派员，待在山里的时间不会很多了，接下来的斗争啊会越来越激烈。前几天运支啊，现在应该叫毛委员啊，他从广州来信，要求韶山农协进一步发动群众，巩固和壮大农民自卫武装。哎，你要把这项工作作为重点，抓紧抓好。
2: 嗯，
1: 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2: 好，请毛委员和福宣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落实好。
1: 今晚啊我会去湘潭一区农协开会，研究一个重要的事情。
2: 啊，什么事啊？
1: 盐城恶霸地主晏荣秋的事。
2: 晏荣秋？
1: 嗯，
2: 他可是一大恶霸，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早就该严惩。哎，不过他在县里乡里都有势力，不光富甲一方，家族里在外面当官的也不少。福宣书记，您打算怎么办？
1: 所以啊，我要组织农协会员去县政府请愿，一定要法办严惩。到时候，韶山和银田两个区的农协都要参加，我得赶过去。哎，你通知大家做好准备啊！
2: 好，福宣书记，您保重。
1: 保重。
3: 好嘞，客官，茶来喽。
4: 哎，听说没有，昨天湘潭县首屈一指的大户晏荣秋被枪毙了。我也听说了，那晏荣秋可是跺一跺脚湘潭县都要抖三抖的大财主啊。光是前阵子偷运粮食出境那事儿，农会一次就查扣了晏家100条粮船
5: 啊。你们想啊，那晏荣秋是多大的势力啊，县府谁会动他呀？谁又敢动他呀？啊，
4: 听说县里迫于农协的压力，眼见民愤太大，这才不得已严办了他。
6: 哎，这就叫做善恶到头终有报。
5: 该呀。哎，这阵子农协是越闹越大呀。啊，
4: 可不是，如今农会的权力可大了，连两口子吵架这样的事儿都要农会出面调解。
7: 当然，不然怎么叫一切权力归农会啊。
5: 嗯，
7: 看来啊这农会后面有高人啊。

0: 唐书记，
1: 你是？
0: 唐书记，不记得沈娘了？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我是你姨父村上的柳雄氏啊，就住在你姨父家隔壁。
1: 你有什么事？
0: 唐书记，还记得小时候不？那个时候我就说嘛，舒坎着牙子呀，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一看就是天上星宿下凡，长大了肯定是个当大官的。这不年纪轻轻就当了书记。哦，婆子，我没说错吧？
1: 你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2: 行了，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0: 走？我正事还没说呢。
2: 你能有什么正事啊？哎呀，
0: 我想加入农会，我出10块大洋，啊，你们帮我给乡农会说一声，行不喽？
1: 你家是地主？
0: 小地主，最小最小芝麻粒儿那种。
1: 对不起，农会有农会的章程，这事你得向乡农会申请，我说了不作数。
0: 要不，我再多加2块光洋啊？不。多加5块。
1: 放肆！农会会员岂是能用钱买的？拿走！
2: 你想花钱买农会会员是吧？柳雄氏，我告诉你啊，你这可是贿赂
0: 啊！我走。哼！
3: 我子，他真要花钱买个会员？真是笑话！嗯，
2: 是个笑话。也不是笑话啊。志深，耿侯，我看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农会队伍的发展问题了。什么人能入会，什么人不能入会，一定要有明确的章程，要广泛宣传，让各个乡农协严格把关，防止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1: 同志们，湘潭大地主晏荣秋被镇压以后，在全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不光是更多的贫苦农民要求加入农会，就连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甚至一些小地主也要求加入农会。正因为这样，农民运动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加上农民分田分地，批斗土豪劣绅，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特派员毛福轩同志正在全省各地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按照润之同志的指示，加快发展农民自卫队，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
4: 我提议，立即收缴上七都团防局的枪支。
3: 对，
2: 好，我同意李耿侯的提议。还有下七都团防局用收缴的枪支组成农会的武装常备队，震慑土豪劣绅。
3: 对。老爷，娘的，反了！银田区农协竟然敢给老子下帖子了，要老子听从这帮泥脚杆子的命令，还要缴老子的枪，说什么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哼，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从三皇五帝到如今，这天下魔子身后变成过泥脚杆子的了。
5: 老爷说的是啊，这老虎不发威，他们还以为是病猫呢。
3: 刘副官
5: 到，
3: 吩咐下去，从明天起，银田镇严禁3人以上聚会，严禁张贴标语口号，严禁游行示威。不是不许老子乱说乱动吗？老子也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哼。
5: 老爷，小的觉得这样恐怕不妥啊。
3: 你怕了？
5: 不怕。其实小的是担心啊，对付这帮乡巴佬光吓唬吓唬不行，得杀一儆百。记得老爷刚上任团防局长那年，就在团防局门口杀了2个叫花子立威。
3: 有道理，有道理。没有那2个叫花子， 老子这汤屠夫的威名也竖不起来。嗯，刘副官，明天你再去给老子找几个叫花子来。
5: 哎，不不不，如今倒是另有个机会。
3: 我的机会？
5: 听下边的弟兄说，有个村子今天农协小组开会，那个村子偏僻，人也不太多，我们正好以剿匪的名义把他们一锅端了，杀鸡给猴看。
3: 你这消息可靠？
5: 绝对可靠啊，就是冯二狗他们村的。
3: 你去跟冯二狗说，让他带路，团防局保证不动他家的人，老子还赏他十个大洋。
5: 哎呀，老爷如此慷慨，这是冯二狗的福分呐！哎，我这就去跟他说。
3: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6: 是。
5: 哎，快快快，集合，集合！
7: 舒侃，舒侃，快快开门！
1: 耿猴，什么事这么急？钟志深从银田派人来报告，银田团防局长汤俊岩袭击了一个农协小组，杀害了我农协会员和无辜群众十多人呢。
7: 什么？
1: 志深呢？他带银田的农民自卫队去追汤屠夫了。这样，通知银田韶山两区的农民自卫队立刻集合，包围银田团防局，一定要抓住汤屠夫，为乡亲们报仇。
7: 好。
8: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出品人牛松峰、龚月忠、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建，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门，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默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岩由赵树人演播，程旭生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士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关注公众号河南信息广播，回复关键词广播剧获得更多内容。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创建了湖南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基层组织之一，如同被瞬间点燃的火种，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韶山特别支部最早的五位成员，毛福轩、钟志深、庞书侃、李耿侯、毛新梅，史称韶山五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走进这段历史，走进韶山五杰，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倾情推出。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那是一个晨雾弥漫的早晨，庞叔侃带着农民自卫队连夜赶到银田，包围了下七都团防局，收缴了团丁们的枪械武装。
1: 报告，
2: 志深回来了。哎，快说说村子里的情况怎么样？
1: 惨了啊！娘的，十几个农协会员和家人被杀，有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有几岁的孩子。
2: 混账！抓到汤屠夫没有？
1: 没有啊！团防局和他家里都搜过了。据团丁们说，他杀完人后就带着几个心腹跑了，根本就没回团防局。有的队员建议把他家人抓起来做人质，被我给阻止了。
2: 你做得对，告诉将军们，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不搞土匪绑票那一套。但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会报。
1: 对，我明白。
2: 志深，马上向特派员毛福轩同志报告。
1: 好，
2: 请省农协和湘潭农协发出对汤屠夫的通缉令。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捉拿归案。
1: 好。
3: 这是什么人质啊！不要昨天已经欠下了五十多条人命，
4: 还光买了四个人啊！
5: 血债一定用血来偿。
6: 对，
7: 说得对。
2: 农民自卫队的兄弟们，短短几个月，农民自卫队已经有了3000多人，一切权力归农会，再也不是一句空话。农友们，同志们，从盘古开天地到如今，我们农民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扬眉吐气？
8: 没有，
9: 没有，
10: 确实扬眉吐气。
11: 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
12: 就是，
13: 就是，
14: 放过他们。

0: 要求全省农民协会积极协助支援国民革命军队伍，做好情报、向导、救护和粮草供应。我宣布，由庞书侃同志担任农民自卫队总队长，全力协同北伐军作战。
1: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革命军跟赵恒惕的部队在湘乡湘潭一带激战，北伐军已攻破湘乡一线敌军防线，今天进驻韶山、狮子山、新田坳地区。
1: 太好了，耿侯，福宣特派员那边怎么样？
0: 特派员今天带领农民自卫队紧急驰援湘潭方面的北伐军，配合我军牵制了大量敌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毛福宣特派员指示，湘乡方面的农民自卫队由你全权负责。
1: 好，
0: 还说农民自卫队初出茅庐第一仗，一定要打好打胜，尽量减少伤亡，防止敌人反扑。
2: 报告总队长，紧急军情。
3: 芷山，什么情况？快说。
2: 交通站转来10万火机情报，赵恒惕不甘心白天的失利，派叶开心、贺耀祖两个师分别从湘潭、湘乡两个方向向我狮子山地区双向对进，实施夹击，预计今夜到达，妄图一举踏平狮子山，消灭狮子山地区的北伐军呢。
1: 那北伐军方面有什么部署？
2: 狮子山的北伐军部队下午已经转移埋伏在了银田寺一带，中共湘区区委和省农协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设法把敌军引进北伐军的埋伏圈。
4: 难了，自卫队人倒是不少，可全是大刀缩标，除了20几支步枪，连鸟铳都没有几杆，这怎么挡得住敌人的两个师啊？
5: 是啊，
4: 唯一的办法只有和敌人打近战、肉搏，跟他们以命换命。
5: 对，说的是。
4: 弟兄们，有种的站出来跟我打头阵。哎，
3: 算我一个，
6: 算我一个。
3: 我家有3个兄弟，死了我一个，还有2个
4: 也算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3: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农民自卫队的弟兄们、农友们，我知道大家都不怕死，只要能推翻这个吃人的世道，死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打仗不是为了牺牲，而是为了胜利。
8: 哎，这就难了，除了神仙下凡还有什么法子？
3: 不错，我们的武器确实不如敌人好，人也没有敌人多，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8: 什么优势？
3: 我们的优势就是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弟兄们、农友们，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韶山人，地形要比敌人熟得多，我决定就在这狮子山上布下一兵阵，打出国民革命军第8军的旗号，趁夜里把两股敌人引到对面来，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好，接下来我们仔细计划一下。李耿侯，
4: 到，
3: 你马上去找北伐军长官，把我们的诱敌计划和撤退线路告诉他们，请他们接应支持。
9: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好，大家行动。
1: 太好了，敌人上当了。
9: 好家伙，比过年还热闹。
2: 那可不，韶山街上的鞭炮都给我们买光了，家家户户的铁皮桶也都拿上山来了，一个铁皮桶就是一挺机枪啊，谁不怕呀？
3: 新梅大哥，撤退的事安排好了吗？
10: 放心，等叶开心和贺耀祖的队伍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我们就撤。
3: 好。
10: 糟糕，敌人开炮了！
2: 哎呀，是啊。

0: 无名自卫队没有炮啊，这炮声一响，对面的敌人就会发现是自己人了。
1: 这样不就是让敌人误认为我们是正规军吗？等好，到你借来的那个号兵呢？号兵
2: 报告，国民革命军上士李湘云报道，请总队长下令。
1: 好，从现在起我们就不是农民自卫队了，而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吹冲锋号。
2: 是。

0: 立即通知各大队，悄悄撤退，敢死队做好准备。等敌人发觉上当后，跟我一起吸引敌人，向林田寺方向北伐军埋伏圈转移。树坎，你是总指挥，吸引敌人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1: 哎，还是交给我吧，我比耿侯年轻，跑得快。哎呀，
0: 耿侯，志深、新梅，我知道，不管是谁去吸引敌人，都会有危险。但是，我最年轻，要论腿脚快，你们谁也比不过我。好了，树坎，不要争了，大家分头行动。
2: 那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赵恒替所部的叶开心和贺耀祖两个师整整打了一夜，直到天亮才发现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气急了的敌人追着农民自卫队跑进了国民革命军的埋伏圈，又遭到了迎头痛击，伤亡惨重。北伐军大获全胜，韶山农民自卫队声威

0: 毛委员，
1: 小刘啊，
0: 你看，好消息啊！狮子山打了个大胜仗，报纸上都登了。
1: 哦，快给我看看。
0: 哎，
1: 好啊，好啊！夫选新梅熟看，又用右谋，巧计破敌，不简单的。
0: 可是您翻过来再看看，
1: 嗯，
0: 这报纸上还说。说农运不好，
1: 嗯，农运好不好，要去实地调查了才有发言权。哎，小刘啊，
0: 哎，
1: 你对农民运动有么子看法呀？
0: 反正整天看到报纸上说农民运动这不好那不好的，心里就憋气。
1: 哦，为么子啊？
0: 毛委员，你想啊，能在报纸上登文章的。都是有钱人，农民运动一起来，损害了有钱人的利益，有钱人当然把有钱人说话了。
1: 哦，不错啊，小刘，学会用积极分析的方法看问题了。随着建族建习打击土豪劣绅斗争的深入，农运的阻力越来越大，争论呐也越来越激烈。去年中央让我担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我不能不对此做出回答，所以啊，趁到武汉和长沙开会，我要再去湖南考察一下。哎，小刘，
0: 哎，
1: 我的爷呢？
0: 哎呦，刚才一听说打胜仗，光顾着高兴，忘了买烟了。哎，我这就去，这就去。
1: 你呀。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出品人牛松峰、龚月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建，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有情，本草有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呢，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李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大家呢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朋友们，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好，那么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来讲述药酒急方中哪种疾病的酒方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啊，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见面了啊。你看呢，咱们这两天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伙啊讲这药酒治病的事。哎呀，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听了之后呢反响非常大。很多人呢都说呀，觉得咱们这档公益的节目真的是讲到咱老百姓的心里面去了，是吧？哎，做得好。这老百姓啊真正需要啊有治病的方向，更需要呢多学点实实在在的中医的知识。还能呢就通过呀一个电话打到我的场外学生那儿，就可以呢求来一个和自己对症这样的药酒方子。因为你看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研究的药酒方子能够给大家伙提供这样的一些治病的方法。就大家伙您学到了，说实在的，您在家里自己做这药酒花不了几个钱。哎，咱老百姓呢又受欢迎又能见效。那你说我听到了这心里面能不高兴吗？其实我呢觉得啊，咱们能花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就不用花呢几百上千的去解决这事儿。大家伙您觉得我说这话有没有道理？所以大家每天呢学点中医知识，跟着我咱们每天进步一点，提高一点，讲活到老学到老，对吧？我这年龄了，我也每天要去多去学习，学无止境嘛。反正呢每天呢我跟大家伙讲的药酒方子，我是尽量的无偿的教给每一位愿意学习的这些听众朋友。那好，你想跟我老李咱们学好中医的，我保证你在家里面泡上一坛各种各样药香四溢的药酒。你看什么治失眠睡不着觉的，什么管胃疼反酸的，打嗝嗳气的，什么止痛化瘀的，还包括呢有管你心脏治心慌胸闷的这样的药酒，管你腰酸乏力排尿不畅的药酒。总之吧，大家伙呢您学会呀各种的药酒，平时呢咱们喝上两口，大病小病一点点啊咱都给他喝没了。过节了，哎，咱中国的节日也多，过年呢五一十一的，家里面儿女呀亲属啊到家里回来了，喝上一口神清气爽多好啊。这求医看病啊一直以来呢都是咱们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最闹心的事，大家伙您说是不是？你说吧，你有钱不见得起你能够找到个好医生，为这事儿你得闹心。没钱呢治不起病更闹心，这医生啊给你开了一兜的药，回去一收款一看，哎呦我的吓一跳啊，再摸摸自己这药包，真是拿的话是这钱拿出来了可能咱回家吃饭都成问题。虽然说有的老同志咱这个退休了，政策好歹有医保能报销一部分，但是你报销的是一部分呢，还有一部分那你得自己承担呢。你说你为这事闹心不闹心？关键是呢就算你不差钱，这病咱们到底能不能治好谁心里都没准，你心里边还

0: 次闹心。嘿嘿，望着那人山人海到医院去等着挂号，等着看病，等着化验的队伍，看着呀心里面都觉得累。没等看病呢，咋样，这人都累够呛。这如今呢，老百姓看病难治病贵呀，这已经是大家伙心知肚明的事了。如今呢，咱们生活当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你看腰疼腿疼脖子疼肩膀疼手麻脚麻的啊，胃啊反酸打嗝嗳气啊，腹胀腹泻心慌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啊，还有头晕啊浮肿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多不多？太多了。跟着我，咱每天呢学一个药酒的方子，很多人学进去了，你会打心眼里面觉得值。最主要呢，咱省心省力还省钱。关键是啊，这都是我们在行医这几十年当中总结出来的有效的方子。这恰恰呢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讲的不同药酒方式的目的。这些方子你都学会了，你都把它用上，别的咱不敢保证。老头，我觉得能够让您小病咱不求人，大病咱也不用慌。大家知道啊，我总结出来的包括有奇方、特方、怪方、36秘方。那么今天呢，咱们接着呀讲课的时间，跟大家伙讲一个最经典的秘方，也是我36秘方当中的一个。但是说这方子啊来头也不小，很多人平时有没有觉得说睡觉困难的，哎，平时失眠的，我一说很多老同志在那自己点头呢，是不是啊？咱睡不着觉的事太闹心了，而且呢它是一个最伤身子的病，这可不是开玩笑啊。那么这个方子呢传承了有100多年，如果说要不是机缘巧合之下，老头我有幸能得到这方子，到现在呀、啊、说实在的，这方子早就已经失传了，没了，谁也不知道。告诉我这个方子的人呢，当时呢我知道他的时候他就已经89岁了。我去拜访他老人家的时候，老人身体情况还不错，当时呢跟我促膝长谈，但后来呀走了没过多久，老人家突发脑出血，然后呢人就去世了。因为病情呢发展的突然，老人家走的时候啊连跟家人交代遗言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如果说不是说半年前他能把这方子传授给我告诉我，我估计现在这方子啊基本上就没有人能够知道了，这彻底失传了，这么好个他可就白瞎掉了。讲到这儿，大家伙可能说了，哟，老师您说这半天说这人是谁呀，这么厉害呀。这个人呢就是袁鹤奇袁老先生的第二代传人。袁鹤奇这个名啊，我想我一提有一些老一辈的人会有所耳闻。他呢是专门啊伺候慈禧太后的随身御医。那他开的方子呢都是给皇室贵族啊皇亲国戚啊当年的时候用的。这个方子呢就是当年袁鹤奇亲手给慈禧太后开的专门治疗失眠的养神方。即使这个方子后来从宫里面流传出来了，也一直呢就保存在老袁家人家手里面。始终呢这方法也是密不外传。那在这里啊，大家伙您别一听，哎呦这宫廷秘方，哎，听起来就担心了。这方子贵不贵呀？麻烦不麻烦呢？老百姓能吃得起吗？其实啊，这一点大家伙呢没必要担心。这个方子里面当中每一味药材，只要您学会了，到药店都能够去买到。操作起来呢也不繁琐，但是在这里我敢说啊，这方子绝对是简约而不简单。你看，有常年睡觉不好的，只要是这方面吃上一副，用上这药酒，安安稳稳的睡个踏实觉，老头我拍胸脯保证，哎，多梦一醒的这一晚上感觉躺在那像看电影似的，用上一天，你看吧，让你睡得香睡得实，一晚上不做梦。毕竟啊，好方子配上好药酒，这药效那比那什么药丸药汤啊，说实在的效果快得多。
1: 那这个药酒方肯定是了不起。

0: 方子。治疗失眠我可得学学哈，因为睡不着觉真的是太痛苦了，我就是一个失眠的患者。
1: 哎呦，是吧？那今天这课咱主持人您可以得跟着听好了啊。好，那咱说这宫廷秘方一共呢需要七味药材，哪七味？大家伙各位呛耳啊，听好了。熟地黄240克，枸杞子炙手乌一仁各120克，沉香末9克，当归龙眼肉各90克，配上山津的道地黄酒，这方子里面的组成我在节目当中可就跟大家伙讲完了。那么这个方子呢，我是原原本本说出来的啊，但这里面有一点我得讲清楚，因为呢本身呢我不是人家老袁家人，不是人家传人，我能得到这个方子说实在的已经非常幸运了，所以具体的做法大家伙抱歉，是我不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一一的讲出来。因为啥呢？因为我要说出来这就违了行规，同时呢也是对于方子的持守人，人家老袁家的后人，这是不尊重。所以这个行有行规啊，大家伙一定要多理解。因为当年老人家是这个方子的如是珍宝啊，传承多少年了，人家从来都没往外传过。你说到我这儿，虽然老人家不在了，咱们呢还得是尊敬老人，不能够啊坏了规矩，好不好？那这么好的方子，我们说如果夹在我的手里，我知道我要不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用，我觉得这也是作为医生来讲对于这个方子的轻贱。咱大伙儿都讲说好钢使在刃上，你当大夫的握着好方子你还不让有需要的人用上，那你说跟那方子失传又有啥差别呢？所以吧，今天来到节目之前我也是再三的思考权衡之下吧，我决定呢通过这种方式把它带给大家伙儿。那么我们呢这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大家您说老师我晚上睡不着觉啊，我入睡困难，我睡着了呀，接二连三的都是在那做梦，睡一会儿醒一会儿，醒一会儿就睡不着了，早晨起来没有精神头。好，如果您是这种情况，大家呢您自己打下咨询电话，老头我敢保证咱一分不熟啊，我呢也不是卖药酒的，我呢只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中间人，我把一个流传了百年的治疗失眠的好方子交给大家伙。哎，大家呢您自己买材料自己做，别嫌麻烦，这样的话呢既不违背我对袁老先生当年的承诺，又能够呢让更多需要的失眠的这些患者受益。所以大家想学的呢您就别怕麻烦，打个电话，咱们私下底下呢会一五一十的交给大伙吧，这里呢咱就不公布了，好不好啊？那方子呢刚才呢成分大家伙记住，没记住的也可以打电话来问。
0: 这是您的家人也有睡不着觉失眠多梦精神头不足的情况，几件失传的这个珍贵的药酒方李老师呢都会义务的送给大家，义务的送给那些愿意学中医相信中医相信药酒的病人们。想要得到地黄酒的方子请立即拨打我们场外的服务热线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好，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来开通热线。好，首先来迎进第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哎呀，李老师啊，可算是和您说上话了。
1: 好，
3: 我听您讲这个药酒方子啊都是您总结出来的好方子。
1: 对呀、
3: 啊、可是有时候我记不住啊。
1: 哎，想跟我好好学一学是不是？
3: 对呀、啊、
1: 嗯，
3: 我是不是直接就能买药材在家做酒了呀？
1: 对呀、啊、你学到了自己就可以做呀，但是咱们一定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先来问一问、
3: 哦、
1: 啊，对，你不能说啊我一听我自己在家里、啊、把东西拿来就做，因为呢咱们说中药啊它讲究工艺，
3: 嗯，
1: 药酒更要讲究工艺，
3: 就是
1: 这个药方你先方啥后方啥这里面都有顺序、嗯、那顺序颠倒了那效果就不一样了。另外呢，你像有的药材，比如说附子，啊，附子本身有毒，但是通过呢中药提炼之后，它毒性就没有了，不仅没毒，还能够吊命回阳。所以你呢，按照啊我教给大家伙的做出来的，这都是能够治病的药酒，啊，你听啊，你别光听一半。

0: 那自己在那瞎弄那不行，是不是啊？你自己弄不好，你说出来那可能就是那不是治病了，那可能是要命了，对吧？所以说呢，每一个呀想用咱们药酒治病的人呢，大家别嫌麻烦啊，学个好方法，你还不得自己努点力呀、啊？打个电话问清楚、问明白了啊，然后呢，我们得也得了解每一个人的情况，根据情况指导师傅，咱们自己来做好不好啊？
1: 哎，行。
0: 嗯，
1: 您这么说我明白了，
0: 明白了，明白了。你说说你们到底咋的了？啥病情？
1: 行行，我刚才吧听见咱们这个十年的药酒方子挺好、
0: 啊，
1: 因为呢我就是这个睡眠呢一直不好
0: 啊。具体的情况？
1: 这个天天呢吃好几种药，什么睡前丸呐、褪黑素啊、养血安神片呐，都吃了这些药啊。
0: 嗯，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对吧？
1: 不行。
0: 嗯，
1: 顶多呀也能睡个四个小时左右就、
0: 嗯、
1: 睡不着了就。
0: 那睡眠时间太短了。
1: 哦，你说一有点动静还睡不踏实、
0: 嗯、
1: 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以后啊再也睡像烙大饼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0: 嗯，这个情况很痛苦啊，那失眠谁得谁知道啊，对吧？嗯，
1: 是啊，你说睡不好觉了吧是真痛苦啊。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呀，你说这一年300多天，最多我就能睡个100来天，那就不错了就。
0: 嗯，你现在这个情况肯定不行，你这么下去的话，会为这个问题会越来越重啊。嗯，
1: 可不是呗，别人也告诉我那些失眠的小方法，像什么数天花板、数羊、
0: 啊，
1: 我都做过了，也不行啊，也
0: 不
1: 行。后来就睡不着觉啊，半夜就老折腾。
0: 啊、
1: 你看到最后吧，老伴气的吧，都跟我分床睡了，
0: 哎呀，
1: 分屋睡了都啊。
0: 你看这不也影响别人，影响家人呢？
1: 嗯，老说我神经病。哎呀，李老师啊，我现在也担心害怕呀，就怕以后再得个抑郁症什么的，那还不就更毁了吗？
0: 你现在自己啥状态？
1: 嗯，现在呢，整天反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1: 而且呢还记不住事儿、
0: 啊，
1: 现在是手还麻，哎呀，让人闹心呐。这些毛病是越来越多呀，就是、
0: 嗯、手麻啊，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1: 那时候有的时候这手还哆嗦，还拿不住东西、
0: 啊、
1: 吃饭的时候这筷子当当的直打饭碗、
0: 嗯、
1: 家里要是来个客人什么的吧，我都不敢上桌子和人家在一起吃饭，怕人家笑话呀。
0: 嗯，确实我理解你啊。还有其他的情况没有？
1: 而这不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半个脑袋疼，哎呀真让人心慌胸闷呐、啊，憋得上不来气儿啊。
0: 嗯，就是你看失眠呐、啊，它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它绝对不是个小毛病。
1: 嗯，
0: 这今天为啥我要跟大家伙把这失眠的事讲这么，从我这一期节目去讲，一期我觉得都不够。
1: 嗯，
0: 你睡不着觉吃了很多药效果都不好。
1: 嗯，
0: 结果是啥？钱没少花，病没治好。那今天呢你听我节目你就听着了呀，对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伙讲的失眠的药酒方呢，对于你来讲没问题啊，完全可以啊、
1: 嗯、
0: 比你过去吃那其他的药我跟你讲效果都好、
1: 啊、是不是啊？
0: 咱别的不管，现在你先把这失眠的问题解决了。
1: 嗯，
0: 解决完之后你先睡好觉，然后身体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老头我这还有不同的药酒方子，哎，我都会一一给你解决了、
1: 哦、
0: 好不好啊？
1: 哎呀好，哎呀那这个太好了，我都是想用啊。
0: 那你愿意跟我学这中医，愿意跟我学用药酒治病、
1: 嗯、
0: 那我们就一块儿来，对吧？我既然来到这儿免费给大家伙教学，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学。但是呢、
1: 嗯、
0: 这里我得有句话说明白啊，咱不能说一口吃个胖子，当务之急呢你先解决你睡觉的事儿，对吧？
1: 嗯，
0: 哎，问题一个一个来，睡好觉了再有别的再解决别的啊。
1: 啊，对，您说的对。
0: 哎，
1: 我确实、
0: 哎、
1: 有点急了，我先学习这个失眠的药酒方子。
0: 对，刚才我讲失眠的药酒方子呢，嗯，咱们今天你就把这方法学会，把药买到，然后呢、
1: 嗯、
0: 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啊，一一告诉你怎么去泡这药酒，先把睡眠治好。
1: 行、
0: 嗯、
1: 那我先把这个药酒泡上、
0: 嗯、
1: 哎呀我还没记全，您看看这怎么办呢？
0: 没记全你打场外电话啊，这里面后面还有别的患者、
1: 嗯、
0: 我就不浪费时间了啊。打场外电话跟我那个学生仔细的教你，仔细的去学、
1: 嗯、
0: 每一步每一步先用哪个药，哪个药先下，哪个药后下，你具体的病情、
1: 嗯、
0: 到时候你的都给他讲清楚学明白了啊，别搞错了。因为这个药酒啊，你想泡好药酒，想要出效果，制药工艺、
1: 嗯、
0: 说法很多，错一步步不错不是儿戏啊，跟场外老师打电话去学。
1: 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0: 学生都能教你啊，客气啥？你相信我，咱就一起治病。不相信的，那我说再多也没用，好吧？行啊，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1: 哎，再见，徐老师。
2: 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

0: 请明日继续收听于老师精彩讲解。
1: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航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
2: 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全国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都能够关注并收听我们的广播。在今天呢我们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呢探讨一下，在我们众多的祥康朋友们养生保健通过我们健康快车所提供的健康的方式与办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些细节需要跟大家强调。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们真正的走进了健康的误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例啊给大家来进行列举，能够让更多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在思想当中呢得以畅通。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啊，就通过我们养生保健的方法来讲啊，比如说像这个推肚子，大家一定要带着意念去推。另外呢一定是闭目养神，现在很多人在推肚子的时候容易开小差，比如说在跟家人聊着天，甚至呢耳朵里头啊插着这个随身听，甚至呢听着广播，然后这面呢手呢推着肚子。其实你觉得这个方法你也在做，但是真正和那些静下心来全神贯注的有思想有意念的朋友去推肚子，你们所得到的结果恰恰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当我们问到自己为什么推肚子没有其他人所见到的效果好，或者说收获健康多的时候，一定要寻找我们自己的不足和原因。所以说这一点点小小的细节大家就不难看出啊，我们认真以及全神贯注有信心贵在坚持它有多么重要。其次呢就是养生保健的食疗，现在我们很多人每一天呢生活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清早起来我们要喝茶，然后我们要吃保健的食疗，另外呢我们到什么时间应该去做些什么，很多祥康的老朋友啊把这一天这生活规律啊安排得非常得当也恰到好处，甚至一天忙的是脚打后脑勺，这好不好呢？非常好。因为只有让你忙起来，你才没有更多闲暇的时间去思考烦恼，才不会让你的身体呢在闲暇的过程当中呢变成迂腐不通。但是在做这些方法的时候，我跟大家可以讲一款食疗啊，大 大家都知道畅通心脑血管来进行软化我们这管壁的硬化以及改善心脑供血不足，去除管壁的斑块。我们有一款食疗是黑木耳一小把，生姜三块，瘦猪肉一两，小枣五个。然后呢，我们用蒸的方法或炖的方法啊，每天呢，我们清早起来可以把它作为早餐。这个食疗呢是45天为一个疗程，吃过一个疗程以后呢，很多人身体当中都有非常大的变化，头轻眼亮，以及这个心脑供血充足，睡眠质量改善，浑身轻松等等等等啊，有这种感觉。那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是这样的，他觉得这个食疗好，他不是吃一个疗程的问题，他已经把它当成了生活当中的主食，也就是说每天清早就吃它，一吃吃了半年，后来他觉得这方法也不过如此，甚至就因为吃它而忽略了主食碳水化合物，我们所讲的米饭啊、馒头啊这些碳水化合物，反而身体还有不适应了。那像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存在了误区了。这个毕竟是养生的食疗，他建议我们祥康朋友们是定时定期定量的服用，但是有些时候你往往还真就不能把它当成普通的食物去吃。因为我跟大家讲了，你身体啊，它有一个抵抗力，还有一个饱和度，还有一个适应过程。就像我跟大家举例子讲，说你天天都吃饺子，饺子再香也尝不出味道，天天都吃苞米面，这苞米面再好吃你也觉得身体已经饱和了。所以呢，你不能把这些经验之方当成普通的食物去吃，虽然它都是普通的食材，说句心里话，我们还想让它发挥经验之方在身体当中养护身体保养和保健的作用。那这个误区我们必须在广播当中要跟大家提出来。比如说这个验方你可以一年四季啊，我们一个季度吃一回，甚至养护好了之后呢，一年春秋两季，我们吃一回。那病灶严重的，我们可以呢让我们吃的频率呢高一点，但是你不至于天天把它当饭吃，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明确。所以我今天呢想通过空中电波把这事儿啊跟大家说一说，讲一讲，大家伙也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好了，别的不多谈了，接下来我们还会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大家。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心得和体会，也同时可以在空中电波当中敞开心扉向我们直言不讳。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再次交给我们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王涵主任吗？
2: 嗯。
3: 哎，你好。
2: 嗯。
3: 哎，我老伴现在上香快缺一年了。
2: 嗯嗯嗯。
3: 哎，现在遇到点难题吧，想请王氏帮忙给解一下子。
2: 哦。
3: 发现的对。
2: 嗯。
3: 前几年吧，有检测指标，那一高吧，乳癌酶就高。
2: 嗯。
3: 完了就打那降酶药，就是打定点。
2: 嗯。
3: 一年打个有七八次吧得。
2: 嗯嗯嗯。
3: 打完针吧，两个指标能降下来了。完过一段又高，完再打。完了就去年上香快车以后吧。
2: 嗯。
3: 按照你的要求，每天喝那个祥康茶。
2: 嗯。
3: 从那以后吧，病毒指标和转氨指标一直都不高，
2: 嗯，稳定了，
3: 四十以下，
2: 嗯，
3: 再也不用打针了。完了，我老伴可高兴了，
2: 哦，
3: 完了，现在吧遇到点情况，就是前两个月之前吧，上医院去化验去吧，
2: 嗯，
3: 发现转氨酶没高，但是病毒指标高了，
2: 那说明什么？说明免疫能力，免疫能力。

0: 降低。
1: 1.96×10^5次方。
0: 在提高免疫能力，这个病毒数量不又降下来了吗？
1: 啊，完了，为了把这个降下来吧，我老伴儿完自己就每天中午吧就加两包香。
0: 正确正确。
1: 一天就六包了。
0: 可以。
1: 完了，这不又喝了俩月了吗？
0: 嗯。
1: 前两天我领着上医院化验去吧，发现病毒指标吧没下来，还高，就是到6.92×16次方。
0: 他现在有症状吗？
1: 完了，转酶吧也高了，118，就是谷丙和谷草都在118和116。
0: 嗯
1: 嗯，完了这情况下，我老伴着急了，咋整？把这无指标和转酶指标怎么能降下来？
0: 嗯，听我的话啊，
1: 哎，
0: 咱们不要为这些数值活着，
1: 啊、
0: 嗯，但是呢，没有一个好的体质。
1: 嗯，
0: 你光降低数值是没有用的
1: 啊！对对对，
0: 比如说现在医生说了，说你吃这个就是抗病毒的，
1: 嗯，
0: 你吃完之后呢，这个病毒肯定会下降，
1: 嗯，
0: 但是药停下来之后它还会反弹，你说这样的药你敢吃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它为什么的病毒这个数量会出现飙升呢？
1: 嗯，
0: 言外之意肯定是我们体质弱了，
1: 体质弱了，
0: 那我们就得找体质弱的原因，
1: 就是抗病毒这个抗这抵抗
0: 能力。不行，抗病毒的能力不行。
1: 嗯，
0: 那首先第一，看一看这段时间有过感冒没有？
1: 没有。
0: 吃过一些药没有？
1: 没吃什么药呀。
0: 你没确定啊？
1: 天天听广播，天天喝茶，完了，吃酒哪疼就贴那。
0: 这些都不是我问你的，我问你的话，
1: 哎、
0: 你正面回答我。第一是有没有过感冒？
1: 哎没有，没有
0: 啊。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就是当你们发现病毒数量高的时候，有没有用过一些药？不是说针对肝病的，比如说心脏病的啊、
1: 嗯，
0: 或者说失眠什么，就是其他方面身体的。然后我们用了一些药，这些药呢有没有对肝和肾功能有损害的？有没有用过这些药？你们这样想想。
1: 啊、他有点这个痔疮，就是脱肛那个。
0: 嗯。
1: 他吃点这个药，就是中药，然后那个。
0: 嗯。
1: 哎。
0: 所以说这些呢，因为
1: 补中益气丸吧，是不是？
0: 补中益气丸短期行为应该问题不大。
1: 完了还挠点中药。
0: 啊、因为为什么要问你们吃没吃药呢？
1: 对对，我
0: 吃药的原因就是本身它这个肝，它现在解毒的功能就不行。
1: 啊。
0: 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它都有毒副作用。
1: 啊。
0: 西药的毒副作用要强于中药。
1: 啊，
0: 所以说它代谢这块肯定就有问题
1: 啊啊！
0: 这是我要提示你的，第一是感冒，第二就是吃中药没有，或者吃什么药没有，这样的会加重肝脏的负担
1: 啊。
0: 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饮食有没有规律，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老伴这一段时间情绪好不好，是不是压力非常大？
1: 有点失眠，他有点
0: 是不是啊？这些我们把问题都解决了，还有现在你刚才告诉你说转氨酶现在也高，
1: 嗯，
0: 这个没关系。只要我们把肝保护好了，
1: 嗯，
0: 它的正常的代谢功能可以了，这些数值都可以恢复正常。
1: 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更明白了，比如说像我们人一样，
1: 嗯，
0: 我们能吃饭能睡觉，这个大小便都正常，你说他不干活他能待得住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说他现在他都病了，
1: 嗯，
0: 你不给他治病，你还让他干活，他不干活，你给他打一针激素，他是干了，越干越垮。这个道理能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他现在只能是起到保肝、增强体质，通过这个方向来调整。
1: 嗯，
0: 这个方向呢，我们先跟他加到六包。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配合呢，帮助保肝，然后呢，降低转氨酶。
1: 嗯，
0: 就是用茵陈和大枣煮水喝。
1: 茵陈加大枣。
0: 茵陈50克。
1: 50克。
0: 大枣10多个。
1: 10多个。
0: 水煎服。
1: 水煎服，
0: 早晚各一次，可以在饭前吃。
1: 各一次饭前。
0: 对。
1: 嗯。
0: 跟吃饭呢错开半个小时。
1: 提前半个小时。
0: 然后给他用黑芝麻。
1: 黑芝麻。
0: 炒熟了啊。
1: 炒熟了。
0: 少拌一点白糖。
1: 拌白糖。
0: 它起到保肝之功效。尤其是针对肝病的。
1: 多少呢？
0: 嗯。
1: 黑芝麻多少？
0: 黑芝麻你可以拌小碗啊，一两也行。然后我还建议你们吃一味中成药。这个中成药叫什么名字啊？叫乌鸡白凤丸。
1: 啊，乌鸡白，我就是叫乌鸡白凤丸。
0: 哎，你们听过这药，肯定不是跟治肝有关系的。啊，这个一般是调理女同志的妇科病的。但是你们不要看这说明。
1: 嗯。
0: 我就让你们配合吃乌鸡白凤丸。
1: 白凤丸。
0: 它对于转氨酶高，尤其是病毒持续升高，啊，你可以让它呢每个月吃半个月。
1: 每个月吃半个月，
0: 一共吃3个月的时间
1: 啊，吃半个月， 当地。
0: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

0: 做一些肝功的化验和检查。我讲的你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了。
0: 哎，主要是三项，香肠茶不用变。
1: 香肠茶不用，还是六包。
0: 对。
1: 完了那个茵陈50克加大枣10多个，这水煎服。
0: 嗯。
1: 早晚啊，是吧？
0: 对。
1: 提半个小时。
0: 对。
1: 黑芝麻，然后那炒熟了拌白糖。
0: 对，黑芝麻这块啊，你们吃的时间。不用说非得在饭前，也不一定非得跟药物他们错开时间。比如说，你看中午这一段时间，基本我们没有吃东西，是不是
1: 啊？
0: 那你可以在中午的饭后可以吃。
1: 啊，对对对。
0: 嗯，吃黑芝麻。
1: 完了，那乌鸡白药丸，这个、
0: 按照说明吃。
1: 按说明吃，每个月吃半个月。
0: 对。
1: 然后吃3个月，我们再这查的这个指标。
0: 哎。
1: 啊。
0: 正确正确。如果在3个月当中啊。它这个病毒和转氨酶的数量都在降低，但是虽然没有恢复到正常，乌鸡白凤丸还可以接着吃。
1: 还接着吃啊？
0: 对。
1: 那黑芝麻一天吃一回就行吧？
0: 啊，行啊。
1: 嗯。哎呀，我老伴儿可崇拜你了。天天的，这原来他听，原来我没听，最后我也天天听了。
0: 啊，言外之意，
1: 哎呀，我老伴儿写好几本了。
0: 就像我说的，不吃饭不干什么也得听广播。
1: 啊，所以他就是。他就是我说这咋整，他说咱赶紧找王人看看怎么整，这病毒怎么又高了，这个转氨酶高了。
0: 嗯，
1: 就我听你讲我明白了。
0: 嗯，
1: 这不是单转降病毒，而是整保肝，是保肝把经常给整来了。
0: 对，如果我们要是到医院的话，他肯定会针对你哪个数值偏高，他就会给你用药。用药之后呢，你这个病毒数量肯定降下来。
1: 嗯，
0: 但是你降下来，可是你体质没提高。
1: 对。
0: 体质没提高的话，他还会再反复的。
1: 对，
0: 你再反复几次，你光用一些降低这个病毒的药，那你想，你肝是加重病情呢，还是保护作用呢？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虽然不懂医，但是能不能懂到这个道理，是吧？你道理能明白的话，那你就知道，人想好病，先增强体质。
1: 对，
0: 嗯。
1: 王仁，我还有个事儿，王仁，我前列腺最近有点犯了。
0: 嗯。夜尿频多呀，还是
1: 尿
0: 分叉？
1: 尿尿吧，都不频，就是尿费劲。
0: 嗯，
1: 尿泄气，完了尿分叉，
0: 嗯，
1: 完了尿完尿呢，尿道疼，小肚子疼，
0: 嗯，有点有炎症了，
1: 啊，
0: 我建议你多喝水，
1: 嗯，
0: 然后做热砖，
1: 热砖，
0: 多撒尿，
1: 啊，
0: 把这炎症我们都给它冲刷出去，
1: 啊，我还不敢多喝水，我怕越喝水不越那个什么吗？
0: 不对呀，你不喝水的话，你这个尿液在体内不都是沉浮的吗？
1: 啊，越喝水越疼啊，这家。
0: 要不这样的话，那你这病毒或者是细菌怎么排泄出去呢？
1: 啊、对，我明白了，对，我明白。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这种啊，如果再疼的话，你怎么办？你可以少量用一点消炎药。
1: 啊。
0: 比如说像头孢什么的。
1: 嗯。
0: 啊，因为它把这炎症去除了就好了。或者说你不吃头孢，你吃中草药也行。
1: 嗯、
0: 就喝什么蒲公英水。
1: 蒲公英水。
0: 对，急性的前列腺炎出现的炎症，你可以到药房去买六一散。
1: 六一散。
0: 对，功效非常好。
1: 啊，六一散。
0: 对。
1: 啊，那药就是那个中药呗。
0: 中啊、有中成药。
1: 中
0: 成药。直接就是六一散。
1: 就叫六一散。
0: 对，你它是药面的、
1: 啊。
0: 你按照说明吃就行。
1: 啊。
0: 如果呢你没有买着的话呢，让这个药店的这个大夫给你配也行。
1: 嗯。
0: 就两味药。
1: 嗯。
0: 啊，甘草和滑石。
1: 甘草滑石。
0: 对，它两个是6:1的比例。
1: 6:1，甘草六，滑石一呗。
0: 正确，你看你多聪明。
1: 啊。
0: 嗯。
1: 啊。
0: 好吧、
1: 啊、那行
0: 好了，做热砖别忘了 啊,
1: 啊
0: 好再见、
1: 哎、
2: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王刚老师啊？
4: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4: 嗯，
3: 谢谢你啊。
4: 啊，说
3: 你辛苦了啊。
4: 嗯，
3: 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健康啊。
4: 嗯，
3: 我现在的健康状况相当好。为什么这样好呢？原来不是这样子的。
4: 嗯，
3: 这个反正你教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健康的方法，并坚持了那个喝了洋康茶、
4: 嗯、
3: 吃了洋康酒。
4: 嗯，
3: 我现在呢主要表现的好的地方呢有以下几个方面。
4: 嗯，
3: 我就具体的我抓紧时间就不啰嗦了。
4: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我这个颈椎啊。
4: 嗯，
3: 我颈椎原来这个不能睡觉，不能翻身。
4: 嗯，
3: 不能木头。
4: 嗯，
3: 现在呢可以像和正常人一样的了。我今年已经70岁人了。
4: 哦，
3: 和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了。
4: 哦，
3: 相当自如，相当舒服。
4: 好，
3: 怪这简直就是这个跟两个人一样的。
4: 嗯嗯嗯。
3: 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胃道。
4: 嗯。
3: 原来到医院检查，做胃镜检查，在喷门处有那个增生。
0: 嗯。
3: 一天拿补的慌。
0: 嗯。
3: 我吃了大概有三四个月的药。
0: 嗯。
3: 也不见效。
0: 嗯。
3: 以后上快的以后呢，就通过这个自然疗法，我现在位置一人和年轻时候一样的能吃能喝，相当。
0: 哎呦，跟年轻时候一样，能吃能喝。
3: 哎。
0: 真好，
3: 更能吃能喝。现在一碗饭不费事了，以前那疼哎，
0: 嗯嗯嗯，
3: 那个又疼又堵，
0: 嗯，
3: 这是第二个手，我真高兴。
0: 对，
3: 第三个那个眼睛啊，以前经常眼粉流泪，特别是一年睡觉，一年的睡觉还能够流泪，
0: 嗯，
3: 我现在这个现象也没有了。
0: 哦，
3: 正是见效。
0: 对。
3: 还有一个呢，我这个以前这个因为我这么大年龄那个呢，头发落的现象太多了，一天一觉睡起来个床上都有头发。
0: 哦，
3: 现在不落头发了。
0: 好，
3: 那个头发好像有那个在长一样的，本来那个脑门那个地方洗，现在还要长头发一样的。
0: 嗯嗯嗯，
3: 那我这是想的是太好了。
0: 对，
3: 还有以前我这个耳鸣度，
0: 嗯，
3: 一天把耳朵嗡嗡叫。
0: 啊，
3: 现在呢？这个也还好了。
0: 嗯。
3: 还有一个现象，我告诉你啊。
0: 嗯。
3: 我前两年，我到商场去，从商场出来以后，突然我这个眼前啊，这个有黑线片。
0: 哦，一片漆黑，脑供血不足。
3: 哎，在我那个眼，在我眼前的直跳。
0: 嗯。
3: 我当时很害怕，我回来以后，我爱人讲了，你赶快弄那个洋甘菊抹。我就用洋甘菊抹，就并且那个顺着那个你教导的那个怎么按摩，
0: 哦，
3: 哎，现在好了，
0: 嗯 嗯，
3: 哇，我心情高兴的不得了，
0: 对，
3: 这个是正式的时候，好像是个奇迹啊，正式的奇迹，
0: 啊，
3: 哦，还有呢，我的爱人给他，我爱人呢是血压比较高，
0: 嗯，
3: 现在呢从三块的以后呢，这两年基本上就没吃药了，
0: 哦，
3: 现在很还是很稳定的，
0: 对。
3: 所以通过这个上阴阳康快斗这三年呢，我简直和以前比啊，就是就像两个人一样的。
0: 嗯嗯嗯，
3: 正是身上无病一身轻。
0: 对，你看看，这就是感受。你要是没有这些经历，你看哪有这些感受啊？
3: 你讲对了，正是你要身上有一点的病都不好了。我现在的时候，人家出去的时候，他说人家都讲我年轻了，我说什么年轻不好，人家我年龄长大了还年轻呢。
0: 对，
3: 人家关键没得病。
0: 对，
3: 能吃能喝能睡。
0: 嗯，
3: 所以这件事呢，就是要感谢你王涵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的福音啊。
0: 没错，
3: 谢谢你了。啊，下面我不啰嗦，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0: 好的。
3: 第一个呢，就是我爱你姑姑给他，今天就是72岁了，给他。
0: 嗯。
3: 他上次在医院检查是股骨头坏死。
0: 骨头坏死啊。
3: 骨头坏死。
0: 嗯。
3: 医院要开刀，什么放那个这个玻尿酸瓶子给他，
0: 嗯，
3: 这个要开刀，
0: 嗯，
3: 我们想想看，管这个是一开刀就是，我们说问的是一开刀开的不好，可能瘫痪，那个医生讲了，就是走路还是可以的，但是蹬刀就不着了。
0: 他现在骨头坏死的程度达到多大？这个清楚吗？
3: 清楚，当时检查了拍片子了，
0: 这
3: 个意思呢，意思这个医生讲呢，那个你。到医生那块就要开刀，我们说这可以不对我们讲这个事，我们也看不懂片子，他就叫你开刀。
0: 他这个病史时间有多久了？
3: 病史时间大概有以前他不知道，总认为这个骨关节疼给他，就这个那个腿子磕头是膝盖子疼。他现在那个就是今年个这个3、4月份给他到医院检查一下片子，他你不是关节，也是骨骨头坏死，他就下这个结论。他什么也不对我们讲，医生也不对我们讲。
0: 听我说啊，这个咱不要老强调人家跟不跟你讲，那咱自己身上的病我们得有个时间嘛。
3: 嗯，
0: 你是疼了3年了还是5年了还是10年8年了，我们没注意，那通过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判断他现在的病情到底有多严重或者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可以就是说通过时间和症状来判断一下。还有一点呢，就是最初啊引发股骨头坏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外伤啊还是药物啊还是喝酒啊，什么原因导致骨头坏死，这个我们清楚吗？
3: 这个我想你回报一下子啊，他这个肯定是可能大概有4、5年时间了，他当时不认为是骨骨头，因为我不懂。
0: 好了，这个我就不用再说了，第一我知道了4、5年的时间了。
3: 嗯。
0: 第二呢，就是引发骨骨头的原因我们清楚吗？
3: 开平时一不吃盐一搞。

0: 不清楚，就这样就是疼，总有个管节疼、受凉。
1: 我说了一个是喝酒，第二是吃药，第三个是外伤。
0: 他外伤没有，吃烟没，他没有吃烟，他主要是呼吸喝这个酒。
1: 他现在还饮酒吗？
0: 现在还饮酒不多了。他以前是个杀猪的，以前杀猪，是食品公司的。
1: 就是说我问的问题都是针对他的病啊，让他非常明确的这个问题。
0: 嗯，好。
1: 那如果要是连这些问题都看不清的话，你们又不打算手术，养生又没有方向。那我们何从谈起怎么去养护身体呢？所以股骨头坏死它都是属于缺血性无菌性的坏死。它坏死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血脉供应不足啊，它才会坏死啊。你治坏了股骨头，可是缺血的现象没有改善，它不是治疗的根本。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呢所做的一切养护的方式就是让他把这血脉供给过去。怎么供给呢？一，我们通过泡脚。泡脚是用红花泡脚。第二，我们对脚底按摩，促进血这个回流。局部加强，让他血脉供给上。一定要他配合喝祥康茶，每天九包的量。现在呢必须让他把他的酒戒掉。想喝酒可以喝祥康酒，但是量要很少。一天中午和晚上只能喝3钱的量，不是3两。然后还可以用祥康酒每天呢在疼痛的患侧来进行擦抹。以这种形式来改善他的病灶。并且他一定要尽可能的补钙啊，钙的流失太多也会导致啊我们这个骨骼的硬度会越来越差。这是给您做的提醒。不知道我说的您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
1: 你记住，他是缺血性坏死。
0: 好，谢谢。
1: 你不把缺血的现象改变，他坏死的程度还会继续加剧。如果我们做了手术换了金属的股骨头，是金属的不需要血，但是你想这个金属的股骨头它必定会影响它整个身体的构造。它即使现在坏死50%，那说明还有50%可以供血吗？
0: 对。
1: 什么叫养护啊？不就是这个养护的过程啊？在祥康快车之上，我们有成功的实例啊。他又不是第一个实践的人。别人的股骨头坏死了，骨架坍塌了，都可以长出新的骨架来，他为什么不可以啊？
0: 对。
1: 那你不配合，那讲不了了。
0: 对。
1: 是不是？那手术之后不代表就一劳永逸了。
0: 对。
1: 那时间长了，手术之后的这个金属骨头，对你的骨茎如果也有磨损的话，你怎么办呢？你还能把骨镜也换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只是把这个前后的分析利于弊告诉给您啊，因为毕竟不是你本人是这个骨头坏死的，是吧？得他啊，这个患者他得了解来龙去脉。
0: 好
1: 吧。
0: 还有一个问题啊，请讲一下啊，就是我那个小外甥这个的，这个大橘子他的长得跟鸡眼一样的，
1: 是小鸡眼吗？
0: 不叫鸡眼，那个医生叫脂疣，就是足字旁各个停止的脂，病体上各个这个那个疣
1: 啊，脂疣，
0: 叫脂疣。
1: 油的范畴，你这个如果要是油的范畴，我告诉你，用什么来进行改善和缓解啊？
0: 好，谢谢你。
1: 在大脚趾旁边，凡是在脚上的，这都属于我们常讲的垃圾沉淀。可是油的范畴的话，一般体内还是存在病毒的。一，让他口服病毒灵，一天一片就行，7天为一个疗程。外边的这个怎么办啊？你把一个鸡蛋泡在醋里面，泡上7天，蛋皮软了以后，用这个醋蛋液给它擦抹在那个脂疣的患处。
0: 你像那个

0: 个风湿一犯吧，那时候两只脚的同时犯，
1: 嗯，
0: 大脚趾头那骨根儿，
1: 嗯，
0: 这一犯那一犯，
1: 哦，
0: 说这喝茶吧，通过喝茶贴刺油吧，
1: 嗯，
0: 多好了，
1: 嗯嗯嗯，
0: 可是这半年有这半年吧，我没喝，
1: 嗯，
0: 没喝，结果出事儿了，
1: 嗯，
0: 我这眼睛红干哈了？
1: 怎么了？
0: 眼睛白内障吧，引起这个眼底出血，
1: 嗯。
0: 我想我
1: 白内障不会引起眼底出血的啊，
0: 就是啊，因为这个完了眼底出血了，
1: 眼底出血肯定有别的原因，
0: 就是啊，
1: 有糖尿病吗？
0: 没有。
1: 高血压呢？
0: 高血压有，现在有了。
1: 那不还是吗？
0: 高血压引起啊。
1: 对，所以哎呀，我不知道你当时就是把香格里拉停下来是真是经济问题还是怎么的。
0: 那时候我们啥病没有啊，我现在喝点结果这就出。
1: 你多大年纪了？
0: 80岁了。
1: 你怎么还能有这种想法呢？
0: 就是
1: 为什么，就是我们常讲为什么人摔倒了之后才知道疼啊，
0: 就是这后老虎。
1: 如果你现在才40-50岁的话，
0: 那
1: 真是别说你那个什么时候出现问题了，我们哪怕那时候再喝其实也有点晚一点。
0: 是啊，
1: 您都80岁了，是不 是,
0: 是、啊、
1: 那咱们现在攒啥你还比攒健康更重要啊。
0: 哎，那就不用说了，我现在后老悔了。
1: 哦，就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0: 就是
1: 什么药都有卖的，
0: 就是
1: 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你说你停下来这几个月，你说你省了多少钱？
0: 这回我又打算喝了，喝我问王主任，
1: 嗯，
0: 我那个什么怎么喝法？
1: 那你以前怎么喝的？
0: 以前的那是喝保健量来的，
1: 嗯，
0: 有病的时候喝这个一天4包，以后我就喝保健量喝半年。
1: 啊、哦。
0: 半年不就撂下了吗？怎么喝法就会。
1: 那你现在你是按保健制啊，还是按？
0: 我这眼睛不能按保健了。
1: 嗯，那你就早两包晚两包吧。
0: 啊、
1: 嗯。然后现在眼底还出血吗？
0: 现在吧不出了。
1: 啊、
0: 出了这眼睛吧，有啥了？
1: 有啥了？
0: 马虎了。
1: 啊、
0: 看东西看不清了。
1: 其实老人家，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啊、
1: 您80岁了、
0: 啊，
1: 眼睛才有点问题，
0: 啊、
1: 多宝贵呀、啊！
0: 就是，
1: 你知道现在50-60岁的人眼睛不好的比比皆是啊。
0: 就是，
1: 就说你在没出现眼部疾病之前，你知道别人多羡慕你吗？
0: 哪成想有这回事儿？
1: 既羡慕你，还嫉妒你，嫉妒你有这么好的身体。
0: 就是。
1: 现在呀、啊，你不遭人羡慕了。
0: 有点这全好了。
1: 啊、哦，
0: 慢慢就出来这么事儿，
1: 所以说我们听了之后都感觉惋惜。
0: 就是
1: 啊、哦，那现在啊，别说那些话了，肠子悔青也没有用啊。
0: 就是
1: 啊。那现在面对的问题还得解决呀、
0: 啊。对呀、
1: 啊。那你现在每天喝香康茶，
0: 嗯、
1: 喝枸杞菊花水，
0: 嗯，
1: 然后呢，如果你是轻度的白内障的话、一定还可以用白吉利，洗眼睛，
0: 嗯，
1: 白吉利12克，
0: 嗯。
1: 三碗水煮成一碗水，
0: 嗯、
1: 把药渣子用纱布给它沥掉，光留这个药汁儿，
0: 嗯，
1: 然后每天1到2次或3到5次洗眼睛，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病并不是在眼睛上，
0: 对，
1: 而是在你的血压上，
0: 对，
1: 就像我刚才说，白内障不会引发眼底出血的，
0: 就是，
1: 高血压可以引起，尤其是眼睛这样啊。最怕的就是你着急上火，
0: 哎，对，
1: 越着急上火，眼睛越模糊，越看不清。
0: 对对对对，
1: 你就应该镇上香康枕头，
0: 枕头都有，
1: 然后做血压点按摩。
0: 嗯，
1: 你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0: 高压这最近2天是吧？高压80，
1: 嗯，
0: 低压80
1: 啊，
0: 高压160-150。
1: 那你看你高压还偏高啊？
0: 是啊，
1: 你高压高的话，尤其是160。低压80的话呢，你要防范动脉硬化和颈椎病引起的高血压。
0: 对对对对。
1: 再有的话就用小苏打和芥末面同时来实时泡脚。你现在服用的降压药没有？
0: 服了。
1: 你可以配合点降压药吃，血压稳定之后慢慢再递减回去。但是还是那句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肠子悔青也没有用。
0: 就是。
1: 过去的事儿啊。
0: 求王主任了
1: 啊！这别谈求，咱都是香康人啊！
0: 哎，
1: 您老这么大岁数，别说求我，我应该做的。就是说你现在呢，就是说把心态放正。就像我说，我过去那页就翻过去了，想也没有用了。咱们还得往前看呢。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别看咱80岁了。
0: 嗯。
1: 可是我们也不愿意得病啊。
0: 就是。
1: 咱还想活过100岁呢。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哎，没病没灾的，这大好时光，眼睛不行那哪行？

0: 对对对对。
1: 啊，你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0: 哎。
1: 嗯，你千万别着急啊。
0: 哎呀。
1: 把你身体保养好啊，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0: 就是
1: 啊。嗯。好不好？
0: 好。
1: 但是最后，老人家，我还这个跟您说一句啊，千万别再吃后悔药了，没地买
0: 啊。你说不吃吧，这一看睁眼你就想起这个事儿了，
1: 是不是啊？
0: 就是。
1: 哎，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一旦保养下去，你就坚持吧。
0: 对。
1: 攒啥不如有你个好身板。
0: 对对对。
1: 嗯，好了，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0: 再见。
3: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4: 由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高科技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祥康牌三七银杏茶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祥康牌益元胶囊是以西洋参、三七、银杏叶、葛根、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抗氧化的保健功能。主要原料西洋参、三七、银杏叶、葛根、淀粉，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抗氧化，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中老年人。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5: 重德行，失礼仪，传孝道，义为先。
6: 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祥康伴您一路同行。
7: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4: 祥康牌益元胶囊是以西洋参、三七、银杏叶、葛根、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抗氧化的保健功能。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岩在此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咱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感谢您的如约而至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咱们收音机旁的朋友们说了算。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好戏，或者是想在节目当中展示一段什么样的拿手唱腔，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就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你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呢，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这里也真诚地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线下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线下海选了。在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过您留下来的联系方式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要鼓励好朋友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可以以对唱、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录制短视频的话，我们时间还可以延长到五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展示到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印老师合作带来的一段《天赐良缘》，这也是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叫做欣欣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如果您刚好会唱剧中的段落，身边的朋友同样会唱，不妨呢，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对唱，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可以把录制好的横版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线下海选了。一旦通过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通知您，进而参与到我们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们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所以抓紧时间来录制短视频吧。
1: 大年儿，二年儿，哟，这闺女上哪儿去了呀？二年儿，
2: 大姑，
1: 嘿嘿，我在这里。哟，这闺女生来多灵便。

闺女的头发还是黑的。

0: 多了。
1: 爹，那脾气还不小嘞。

两个听对劲儿要乖乖，今儿个你咋发脾气，叫你撞死你不去。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观，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在节目之外也邀请大家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而且家里的宝贝们是不是快要放暑假了呢？邀请好朋友们可以给自己家里的宝贝来录上几段短视频，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给孩子多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戏迷朋友们的演唱，先请出这位张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我们共同欣赏。

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他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武士请缨》当中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大家听完之后会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唱段。说起这段戏，我觉得老师的整个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特别到后面的时候连续几个高音唱起来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气息很好，很稳啊，舞台范儿也很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在唱的时候让自己的表情更丰富一些，我觉得可能好一些。现在可能顾了唱腔，又想着我的动作，可能现在面部啊稍稍的有一些太严肃了，我们可以适当的让我们的表情丰富一些哈，我们可以尝试着多对着镜子练一练，或者多像现在这样录录视频，然后反复的去看一看，找找需要改正的地方。当然大家在有关眼神的训练方面呀，我们面部表情的训练方面呢，有着怎样的经验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大家遇到了怎样的困惑也可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根据大家所关注的这些问题，我们也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啊，这个吐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切唱腔的基础，要合乎四声的要求，同时呢在演唱这段唱的时候，我们要念准这个尖团字音，同时要分出抑扬顿挫，要讲究的是啥呀，收腔归韵。这段唱刚好你也会唱对不对，欢迎好朋友们，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继续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一位杨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0: 掌声来送给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唱段。如果说现场的各位好朋友，您是我们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您会给出晋级卡吗？希望他能够晋级成功到我们下一环节吗？各位好朋友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啊。把您的建议或是意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表演还是录制短视频，我们的眼神啊，不能说飘来飘去的啊，我们眼睛要有神儿，可以适当看到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先看上几秒钟，然后呢你再换下一个地方啊。当然这个眼睛要有交流感，把您想要传递给现场观众是喜是忧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通过我们的眼神，通过我们的表情，我们的唱腔，当然也有表演，整体的立体化的呈现给观众。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这个眼神啊，你不能左看看右看看飘来飘去的，这会给人的感觉就是心不在焉，你也没有进入到这个剧情当中，怎么能够打动了观众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定点去看。有些朋友说了，我一直看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容易流眼泪了，是吧？咱也没有说让你盯着一个地方一盯好几分钟，咱们就适当的有交流感的先看上5秒钟，看上10秒钟，或者就对着镜子去练嘛，给自己有交流感，让自己的眼神不要那么飘，也不要那么硬啊，我们要灵动起来。那么在眼神训练方面，大家还有着怎样的建议，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除了在眼神训练方面我们给大家提出了要求之外，唱戏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请出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也谢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我们给它发圆润了，在大声通读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很好的去纠正我们的方言音。所以拿到唱词的时候别着急唱，咱们先多读几遍，然后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一唱。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点戏。您所点播的唱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播出的话，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给大家进行展播。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的

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一段羞答答出门来。对于好朋友们来说，节目之外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了，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可以以合唱或是对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把这个演唱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去展示一下。当然也对于咱们的宝贝，也可以给他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因为中原戏迷擂台在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在这里侯岩就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短视频了。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段您爱唱的，点上一段您爱听的。同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非常优秀的曲剧演员李金花老师在鲁镇当中的一段《坡上春风花争艳》。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热得让人有点喘不过气了。夏天一到呢，其实我们的血管啊，在高温的情况下就会面临更多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夏天一定要把血管养护放在心上。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夏天血管养护的小妙招。
1: 很多朋友觉得呀，冬天才是血管病的高发季，其实夏天同样不能大意。老话说得好，冬病夏治，一个夏天满打满算也就三个月，但这三个月血管处于扩张状态，血液循环相对通畅，这时候用对方法，清理垃圾修复血管的效率更高。简单说，夏天养血管，一天顶两天，抓住这三个月把血管底子打好，到了秋冬换季，血压就不容易忽高忽低，头晕胸闷这些毛病也能少犯。尤其是在夏天出现胸痛、头晕、肢体麻木，再严重一点就是脸歪、手臂无力、言语不清，这些啊都可能是跟血管有关的紧急警报。
0: 那血管要怎么养护呢？
1: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重点。血管养护啊，不是等出了事儿再救火，而是提前防火。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咱们河南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当中口碑很好的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
0: 这个名字啊，听起来真洋气，您赶紧给大家伙说说它到底是怎么给咱的血管做保养的。
1: 它的核心啊，就在于纳豆、红曲、灵芝这三种成分的精准协同，

0: 动脉粥样硬化呀，都有很好的辅助的效果。
1: 这个灵芝又是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灵芝的工作啊比较简单，能够帮咱们修复血管的内壁，让它重新变得又滑又有韧性。
1: 哦，这个配方思路真是太清晰了。纳豆溶栓清理，红曲降低斑块产生，灵芝呢又修复受损血管，协同的去发挥作用，整体上啊帮我们减少这个心血管意外的发生风险。如果您也想试试这套血管养护方案，那今天的机会就千万别错过了。原价297元一瓶的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您现在打进400热线买一瓶，我们额外再送您一瓶。您没听错，297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相当于半价了，就是让每一位想在这个夏天开启血管养护的朋友都能轻轻松松没压力。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我们再送您价值一台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变化呀？一眼看得清。400-710-0578，400-710-0578。哎，为什么要送血压计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高血脂、高血压其实是一对难兄难弟。血脂高了，血液就粘稠，心脏就得用更大的力气去泵血，血压自然就上去了。反过来呢，血压高又会损伤血管内壁，让脂肪更容易挂上去，血脂也会失控。我们送您血压计啊，就是让您在养护血管的同时，每天早晚量一量，数据变化您看得清清楚楚。血压稳了，从侧面呢也说明您的血脂代谢在改善了，血管环境在变好了。当然我也知道买一送一对想要抓住整个夏天黄金期的朋友来说还不够，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给想用满整个夏天的朋友准备一份夏季深度养护套装。您订购这个套装啊，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我们再额外多送您一瓶。您没听错，买一送一再多送一，3瓶正装全部到手，从入伏吃到出伏，完完整整把血管底子养好。这个套装划下来啊，相当于原价的3.3折，每天只需要3.3块，3.3块把整个夏天的血管养护一步到位，这个性价比闭着眼睛都不会错。400-710-0578，400-710-0578。话说回来啊，市面上纳豆产品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单单推荐它呢？
0: 因为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啊，它的身份和出身就让人放心。它不是普通食品，更不是药品，而是属于特膳食品。简单说，它是专门为有三高困扰、有血管养护特殊需求的人群进行科学精准设计的营养食品，安全门槛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放心。
1: 听您这么说呀，我明白了，特膳食品标准严，门槛高，是为特定需求人群的定制营养。不过我还了解到啊，这款产品的背后啊是美国法沃德生物，这意味着什么呢？
0: 美国法沃德在营养和抗衰老领域是前沿的，他们研究的核心啊就是如何通过细胞营养来应对慢性病。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的核心配方就是源自他们，并且生产全程引入了第三方检测，符合质量标准，保证可靠安全。
1: 背景硬，标准高，这才是高品质的保障。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血管健康问题烦恼，改善的机会现在来了。今天您打400-710-0578来订购，想体验一下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用数据说了算。如果您想直接抓住整个夏天把3个月的黄金期用满用足，那就来选夏季深度养护套装，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送您一瓶，直接到手3瓶正装，从头伏吃到出伏，每天只要3.3块。不管您是哪种情况，都只有今天打进400热线才能够享受这个价格。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告诉我啊，已经有几十位听众朋友成功下单了，我随机挑2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位听众呢，今年63岁，体检查出颈动脉有斑块，血脂也偏高，夏天一到就总觉得头发懵，浑身没劲儿。他问得特别直接，

0: 自己斑块已经形成了，平时在吃药控制，还要不要吃这个？
1: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关心。刚才讲成分的时候，我们就说过，纳豆激酶可以持续溶解血栓，红曲中的莫纳可林 K 能够稳定斑块，不让它继续变大甚至破裂，磷脂修护血管内壁，对于已经有斑块的朋友来说，稳定住不发展，慢慢改善，哎，就是好的结果。
0: 药物是救急的，是等血管堵了再去通，咱们这个产品呀，是日常养护的，是趁血管还通着，提前把这个管道里的锈啊和垢啊清一清，把管壁养得光滑有弹性。今天打进400热线，想先体验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边吃边量，变化看得见。想抓住整个夏天黄金期的，直接选夏季深度养护套装，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多送一瓶，每天只要3.3元。400-710-0578，400-710-0578。还有一位听众啊，他的情况和刚才那位不太一样，他说现在的血脂血压都还行，但是有家族遗传史，父母呢都是因为脑梗走的，他特别担心自己以后也出问题，问能不能提前吃这个来预防。
1: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啊，咱们一直说养护血管这件事儿，不能等到出问题了再补救，而是要提前把防线筑好，有家族史的情况更需要注意。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本身就是特膳食品，不是药，安全温和，适合日常长期养护。
0: 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吗？无论您是已经有斑块有血脂问题，还是像刚才那位听众一样想要提前预防，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都为您提供了一个科学安全的血管养护方案。今天打进400-710-0578，想先体验的297元，买一送一，前100名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效果看得见。想要深度养护把整个夏天用满的，直接锁定夏季深度养护套装，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送一瓶，3瓶到手划到3.3折，每天只要3.3元，给您的血管请一个全年无休的保镖。400-710-0578，400-710-0578。